0: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最高的气温是27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的气温是24度。预计4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雨，夜里有中到大雨。
1: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辜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辜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4，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 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今天路上下雨了啊，请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当然，您如果堵在哪里呢，也欢迎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和我们交流一下。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啊，就是 ZAHF881。说路上啊，这如果堵车啊，哪里有堵点啊，或者呢哪里有事故啊，您顺手给我们发过来，也是大家帮大家的一个好习惯啊。说到这好习惯呢，昨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是说什么呢？他说他这个孩子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你拿了东西玩了之后啊，你能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哎，我说你这是怎么培养的？这特别牛啊！他说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每次啊，他玩了之后，他想换一个场景，或者是不玩了，想去干别的事儿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一声，你说哎，孩子，哎，物归原位。刚开始的时候，孩子呢可能还会有点不愿意，说哎，为什么要这样？但是久而久之之后啊，他就会自己主动啊把东西放回原位了。是一个习惯的一个养成嘛，其实我们生。

活当中啊有特别多的小习惯，就是通过每天去坚持，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了一个终生的一个好习惯。当然这个坚持的坏习惯的话呢，那个坏习惯久而久之也变成了这个终生的坏习惯啊。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吧，就是您坚持过哪些细小的好习惯啊？比如说这个物归原主啊，比如说吃完饭就立马洗碗呢、啊，这应该做的啊，等等吧。欢迎大家呢也通过微信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啊，也可以把呢这个话题呢直接发给他，或者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啊，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这两天啊，咱们这边还挺凉快的，特别是今天下了雨之后呢，一阵凉爽是扑面而来。但是啊，今年入夏以来，北半球极端高温呈现多地联动爆发的态势。气象数据统计显示呢，今年以来全球持续的异常高温。中国气象局专家介绍说呢，目前我国北方多地以及欧美等国家的高温天气背后啊，离不开热穹顶效应啊。什么是热穹顶啊？它有哪些气候特征啊？特别是这欧洲那边啊，这两天这个听说啊，这空调啊都卖爆了啊，怎么回事？我们去听一听。

0: 显示，今年入夏以来，全球持续异常高温。在我国新疆，受暖高压脊控制，出现长时间晴热天气。这个高压脊系统个头大，移动缓慢，甚至停滞，内部多下沉气流主导晴天。气象领域把这种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称为热穹顶，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
1: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呢，极地和赤道之间是存在巨大的温差，中间的西风带呢就会比较平直，但是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温差减小，西风带就容易出现一些波动，而这些波动呢就容易形成高压脊，也就是目前影响新疆包括欧洲等地的系统，导致高温天气持续而且异常。热穹顶呢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因为这种一般都是高压系统，从形式场上来看呢，它是向上凸起的，样子看起来就是类似房屋的穹顶。另外这类高压系统呢，它自带暖气团，容易增温，而且多下沉气流，热量难以扩散，就像是一个自带加热系统的罩子一样，其实和我们原来所说的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晴热天气都是类似的状态，一般都是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
2: 欧洲独特的地理环境啊，也是进一步放大了高温。你像这个阿尔卑斯山啊，这些产生的焚风效应呢，使背风坡的气温额外的飙升度数。像这两天这巴黎啊、伦敦啊，热岛效应也导致夜间降温困难，出现热带热啊，这个夜里的温度啊，基本上都是在23度以上啊。所以说呢，争着抢着去买空调啊。地中海近两年呢，海温异常偏高，不仅呢无法为沿岸降温，反而呢向大气输送大量的水汽，使南欧高温呈现了高湿度的这样一个特征，体感温度呢也飙升。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呢，2026年夏季将会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的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全球变暖，使极端高温风湿显著上升。

0: 再来关注一下暑运的火车票啊，暑运期间呢，探亲旅行啊，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啊，往往是秒光。铁路部门建议说呢，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方式出行啊，一样呢，您啊可以抵达目的地。
1: 售罄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中转换乘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城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换乘方案。旅客提交出行需求后，系统会综合列车时刻表、余票、同城不同车站的公共交通耗时等情况，展示差异化的中转换乘车次路线。持联程车票的旅客到达中转站后，可根据站台换乘通道的指示标志或地标进行换乘，无需出站。除中转换乘外，同车接续车内换座更为

0: 他也无法抢到，因为平台有的时候啊会将12306这个官方的候补的功能啊包装一下，然后呢让大家付费啊。所以说呢，刚刚官方也说了啊，不要去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等抢票的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影响行程。还有呢，就暑运期间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临时增开旅客列车，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增开的列车功能，增加购票的这个成功率。另外啊，现在放假了，很多孩子们啊想出去玩啊，学生购票这次优惠政策加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开大幕，预计发送旅客超10亿人次。今天呢，就来说说学生购票。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2: 铁路12306常态化的设有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购票系统呢会在开车前第16天统一完成票额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更加提前1天的锁定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保障。
0: 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呢，在1号的时候就拉开了大幕了啊！这两个月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0亿人次。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呢，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了规章。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

0: 会北京时间的8:24，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这个时间段呢，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快递啊，以后拆快递啊，有可能啊就不用上剪刀了啊，一刀划开就搞定。从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了啊！这个要求有什么具体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包装层数：普通商品不超过2层，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超过4层，杜绝层层叠加。
2: 以前买个小东西，里3层、外3层，包得特别复杂，在家里拆也要半天。
1: 在四川一家快递驿站，记者注意到打包环节已有变化，快递员主动推荐客户自带旧纸箱，并统一更换窄幅胶带。
3: 首先咱们这边采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非易碎品包装不超过2层，易碎品包装不超过4层，这样打包下来单个耗材节约近3成。
1: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针对大箱装小件问题，新国标要求箱体科学适配，同时对封箱胶带使用量也做出明确规定，杜绝胶带过度缠绕的打包方式。在安徽的一家快递云仓，打包员扫描订单条码，系统自动匹配尺寸合适的纸箱。
4: 原来是凭感觉凭经验，可能箱子随手拿的都比较大，填充包耗材浪费比较严重，现在的话就比较好，不需要反复做比较，也不需要额外填充了，然后速度也快了很多，也符合现在快递打包的那种标准要求。
0: 以前呢这个拿快递的时候啊，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物件啊，也不是什么玻璃做的，哎呀，那个里3层外3层，要拆半天，而且呢，那个是大箱套小箱，小箱套小小箱，我想这有这么贵重吗？套这么多层，对吧？你像这个小件首饰啊、易碎水杯啊、生鲜土特产啊，这一类特殊物品呢，曾经是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呢，行业呢普遍就采用刚刚说的这样大箱套小箱啊，有的呢是多层气泡膜，有的呢是多层胶带，多圈缠绕的这种打包方式。针对大箱装小件的问题呢，新国标啊也要求箱体要科学适配，同时呢对封箱胶带使用量也做出了。

0: 今天的头条刷新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健康啊，说一说听力啊。最近呢，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了啊，冲上了热搜。专家表示说呢，降噪耳机本身不会损伤听力，它通过技术手段隔绝外部噪音，但是呢有欺骗性，容易呢让人长时间佩戴。保护耳朵保护听力有什么原则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记者在网络平台看到有网友分享自身经历，常年通勤时佩戴降噪耳机听歌看剧，久而久之出现了耳鸣、听力下降的问题。对此也有网友反驳，认为听力受损并非降噪耳机本身的锅，核心症结在于过长的使用时长和过高的音量，与降噪功能无关。两种观点各有依据，这也让很多网友陷入困惑。那么降噪耳机到底会不会损伤听力呢？
2: 降噪耳机本身啊，它不会损伤听力。那降噪耳机的原理是什么呢？它使用一些技术手段隔绝我们外边的噪音，哎，你听起来很舒服，但是它也有欺骗性，你觉得很舒服，那我就长时间佩戴它吧，哎，这个会损伤听力。所以单纯它本身不会损伤我们的听力，还是一个老话题，就是使用耳机的时长以及它的音量还有周围环境的背景噪声，这三个因素如果叠加超过了60，就三个60的原则，会损伤我们的听力。如果在这个原则范围之内，原则上不会伤我们的听力。
3: 那么守护听觉健康应当遵循的三个60原则是什么呢？佩戴耳机时都有哪些注意事项？继续来看。
1: 医务人员介绍，无论是降噪耳机还是普通耳机，只要掌握正确的佩戴方法，就能最大程度降低听力损伤的风险。这三个要点一定要牢记于心，养成良好习惯。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持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尽量避开超60分贝的嘈杂环境使用耳机，每佩戴30至40分钟就摘下耳机，休息5至10分钟，让耳朵放松。在嘈杂环境中尽量使用降噪耳机，这样可以在不调高音量的情况下听清内容，减少音量过高带来的伤害。选择合适的耳机类型，减少耳道压迫。相较于入耳式耳机，头戴式耳机无需塞进耳道，对耳道的压迫更小，也能减少细菌滋生的风险。如果喜欢入耳式耳机，要选择贴合耳道的耳塞，避免过大或过小的耳塞压迫耳道，同时定期清洁耳塞，防止细菌和灰尘残留。避开危险场景，不盲目佩戴。在过马路、骑车、开车时不要佩戴耳机，尤其是降噪耳机，避免隔绝周围的警示声音，引发安全隐患。睡前尽量不戴耳机，若确实需要，可设置定时关闭功能，确保耳机在入睡后及时停止播放。
2: 稳妥起见，我们一年做一次体检，一定查一次听力，看看听力是否下降。因为即使我们的耳科医生或者听力师，有的时候都不知不觉中自己得了噪声性耳聋，所以查这个听力还是非常的关键。一旦真的发现听力下降了，因为这黄金窗口期，在这个时间段得到治疗，得到干预，小麻烦、小问题及时发现，避免出现更进一步的损伤。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37，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接下来呢，请听七一特别策划，不忘初心，我的入党故事。
3: 记者随双岗。

0: 接到高河埂社区工作人员来到阜南路上的宣聚华家，屋内陈设简朴，92岁的宣老精神矍铄，说起自己的入党时间一字不差，清晰而笃定。
1: 我今年是党是70周年了，56年6月9号入党的。
0: 1934年，宣聚华出生于合肥东乡刘家集小宣村。他的两位伯父分别于1926年、1927年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父亲宣慎章1931年参加革命，1944年因参加党领导的暴动，英勇就义，国仇家恨，让年幼的宣聚华早早立下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1: 10岁吧，11岁这样，我母亲带我参加新四军，才跟着我母亲呢，带着我呢，给部队搞念了，送送信啊，搞搞情报。
0: 就这样，10岁的宣聚华跟随母亲投身革命，成了新四军7师朝北支队侦察班里年纪最小的小鬼侦察兵。在抗日烽火的淬炼中，在组织的关心帮助下，宣聚华逐渐懂得了一个朴素的道理。革命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不跟共产党走，哪来的革命成功？
1: 解放后我参加了，1949年1月21号，我参加了，好久就三等功啊。
0: 1952年6月，18岁的宣聚华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第7师20团司令部，担任机要员，负责密码翻译，参加了那场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经历了生死考验的宣聚华，入党的愿望愈发强烈。
1: 上甘岭战役的时候，我们全团就集体三等功。
0: 从朝鲜战场归来后，宣聚华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系统的学习和战场的锤炼，让他对党的认识从朴素的阶级情感上升为坚定的政治信仰。1956年，宣聚华终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机关干部下连当兵，他主动申请到基层连队，当年就荣立三等功，获评五好战士荣誉称号。此后，宣聚华在部队机要岗位兢兢业业，多次立功受奖，直至离休后，宣聚华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红色宣讲中。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的影响在我的脑子里就深深扎根了。
0: 多年来，宣聚华在担任双岗街道90家红色宣讲团期间，深入机关、校园、社区、企业，累计宣讲219场，受众超1.7万人次。每一次宣讲，他都把听党话、跟党走作为红色宣讲的核心。
2: 从宣老身上，让我们学习到了他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也鼓励了我们青年党员在今后的工作当中用心用情去服务好居民。
3: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地铁呢是一座城市重要的交通命脉，也是城市实力的象征。合肥地铁框架的每一次拓展呢，都是对城市骨架的一次拉升，对城市实力的一次提升。7月1号10点钟的时候，合肥轨道7号线1期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合肥轨道第三条全自动运营的线路，7号线1期的投用呢，也标志着合肥轨道正式迈入8线运营的新阶段。
4: 上午9点多，7号线1期各站点就迎来了等待乘车的市民。10点整，首班列车准时驶出，候车的市民有序检票进站，抢先打卡体验这条全新线路。
5: 今天7号线开通，特地带儿子过来体验体验。
6: 计划是先坐到底站，再坐回来，整体感受感受。家门口开通地铁以后，交通特别方便。
4: 站内音乐快闪、公益送清凉、低碳科普宣讲等主题活动同步开展，青少年志愿者在岗引导。家住合肥经开区在滨湖上班的市民是7号线1期开通最直接的受益者，以往动辄1小时以上的通勤时间如今大幅度缩短。
7: 以前这边没有7号线，我们要坐地铁要去3号线， 带着孩子出去玩呀，去上学什么的都不是很方便。现在开通了，整个的周边呀、环境啊，还有交通的这个换乘啊等等啊，也得到了一个改善。

0: 作为合肥第三条全自动运营地铁线路，七号线一期以温柔亮眼的银杏黄为专属标识，全线采用地下辐射方式，共设车站16座，西起翡翠公园站，东至合肥四中站，其中14座车站参与初期运营，设换乘站2座。
1: 七号线依托站台客流识别、列车运行预测、多维信息整合三大系统，实时可视化的可以播报我们的车厢拥挤度、到站时刻表等出行信息，引导乘客合理候车，缓解我们高峰聚集，优化市民出行体验。
0: 随着七号线一期的开通，合肥轨道交通8线组网275.5公里轨道路网成型，线网运营站点增至195个。
2: 这条全新线路精准填补了合肥西南片区多条主干道的轨道交通空白，大幅缩短区域通勤距离，有效缓解地面交通压力，为城市西南片区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3: 七号线来了啊！七号线一期这条线有哪些特别之处？施工过程当中又遇到了哪些难点？下面呢，我们一起去探寻背后的故事。
4: 与过去合肥开通的所有地铁线路不同，七号线地铁站出入口的卷帘门全部采用了倾斜式设计。这不仅有效缓解了深达12米的地铁站所带来的较大倾斜度，还提升了乘客出行的舒适度与安全性，增强了出入口空间的通透感。
5: 过去地铁防盗转帘为上下垂直式，而这次做倾斜式防盗转帘门，呼应列车车头的造型，流线性更强，更加美观。
4: 如果说土建结构是搭建轨道交通的骨架，那么风、水、电管线布设就是能够让地铁车站设备活起来的血脉和经络，直接影响到运营的安全和服务的质量。眼前这些风水电管线的综合排布可谓井井有条，错落有致，这也是七号线的一大亮点。
5: 依托闭幕技术，实现二次结构砌筑与机电预留预埋同步深化、同步施工，一次成型，解决了传统施工后期墙体开凿打洞、损伤管线设备等行业痛点。
4: 在节能降碳方面，七号线也是大放异彩，其空调系统接入了智慧化节能控制平台，运用 AI 算法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和能耗，动态调节冷却水温，确保机组以最小能耗提供高效制冷。平台还可及时触发设备故障报警，减少人工运维成本，实现智慧化管控。
6: 合肥地铁七号线通风空调系统采用了磁悬浮变频离心式制冷机组，达到国家一级能效标准 COP， 能效比最高可达7.0以上，高于传统机组5.5的制冷能效水平。
4: 作为一条全自动无人驾驶地铁线路，七号线在建设过程中曾经遭遇工况复杂、多工种交叉、作业密集、设备安装精度要求高等诸多困难。面对多重考验，建设单位凭借成熟的施工经验与精细化现场管理，攻克了一系列技术关卡，高标准完成了全部建设任务。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刘静。继续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新闻。旱改水是落实国家藏粮于地战略的关键举措，通过系统化土地整治，将零散贫瘠的旱地改造为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涝能排、旱能灌的现代化良田，推动耕地质量等级的跃升。近年来，长丰县深耕旱改水项目，有效盘活了耕地资源，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
3: 农事忙，下种正当时。在长丰县岗集镇金湖社区小马营主旱改水整治项目现场，两台挖掘机正挥于作业，对原有的旱地进行整治。
4: 我们重点进行了土地平整、做田埂、施肥、山翻等作业。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70亩，剩下50多亩，计划2天左右的时间完成。
5: 这个月耿直淤泥是旱湿，脖子不平，总还血液差。我们通过弄井改造，把零散地块整改一下，改成水田正常水稻，提升耕地的整改效益。
3: 这边的项目整治快马加鞭，另一边的水稻播种马不停蹄。在金湖社区分路口组旱改水田块

0: 一台大型播种机正在展开水稻播种作业。
1: 我们这属于勤播作业，播种、施肥、镇压一次化的，每小时在10亩地左右，一天在100亩地。
2: 下一步持续干活，用好这个水田资源，去接引到这个种粮大户，发展这个粮食作物，不断释放小额增产蓄水，让有着这个粮田稳产增产增收。
0: 岗集镇40部社区今年也对145亩旱地进行了旱改水施工，眼下这里的水稻已完成播种，正在对田块放水灌溉。
3: 原来这个地方是旱地，旱地的话在旱季的时候就特别是容易土壤改变，在水季的时候因为地势比较平洼，水地经常过水的时候就导致这个容易泡飞。通过旱改水这个项目统一规整，当然既能确保我们这个在旱季水质能有一个旱涝保守的一个极限。
0: 长丰县地处江淮分水岭，岗地较多，灌溉条件薄弱，旱地占比较高。如今旱改水已成为当地推进耕地提质改造、落实占补平衡、稳定粮食产能的关键抓手。2025年，全县完成旹改水新增水田指标3022亩，并全部种上了水稻。
3: 交给种粮大户，由种粮大户统一来管理，村组协调这个处理一些农户的边界线。我们通过这个旹改水的项目，既盘活了土地这个资源，又给农户带来了稳定的收益。
4: 随着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通车运营在即，长丰县以沿线环境整治和绿化提升为抓手，大力推进复绿、重绿、增绿的行动，通过增添、增绿、增景，擦亮城市门户的颜值。
5: 长丰县岗集镇金岗社区的一处街头公园里，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这个地块紧邻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原先是一处长期荒废的边角地，今年岗集镇将其改建成了一个面积约为1200平方米的街头公园。
6: 通过改造，这不环境也好了吗？也美化了吗？出来也有地方唠了吗？现在绿化的不都挺好，政府为我们办一件好事。
7: 我们栽植了绿化苗木，对道路进行了修缮，增设了停车位，不仅美化了 S1 线沿线的环境，同时提升了居民的居住环境，更重要的是消除了道路坑洼产生的出行安全隐患。
5: 同样离新桥机场 S1 线不远的合肥绕城高速岗集出入口也悄然发生了变化，经过土地清理平整，科学搭配绿植，如今这里视野通透，绿植饱满，干净整洁，路域环境和群众出行体验得到显著改善。
8: 以前高速路口两边杂乱，看着不清爽，心里也不舒服，现在每次进出高速路口感觉耳目一新。
5: 合肥绕城高速岗集出入口此次绿化提升改造总面积达8800平方米，植树533棵，植草8000平方米，并修缮增加了护坡挡墙。
9: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直播间内低价兜售国际大牌品牌的首饰，将标价3-4万的奢侈品项链以300-400的价格低价出售。今日的合肥警方公布了这起利用网络直播销售假冒奢侈品牌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现场查获假冒品牌首饰600多条。
10: 你们也来，都来来，靠边站来。
4: 这是5月13日下午4点多，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民警进入直播间抓捕时的画面。就在几秒钟前，带货主播还在镜头前卖力吆喝，向粉丝推荐所谓的名牌首饰，而下一秒，直播信号就被强制切断。
11: 触犯了我这个刑法，这个假冒铸造商标的商品罪，主要是这个销售这个假冒的凡客雅宝饰品，它这个外观、形色、程度等与真品这个相似度达到了99%。
4: 此起案件要追溯到今年5月初，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接到上级推送的线索，辖区一民房内存在一个网络直播售假团伙。 随后，民警以网民身份进入直播间，发现嫌疑人售卖的商品五花八门。这些商品有着某些奢侈品的专有设计和图案标识，但在直播中，主播刻意遮挡商品品牌，不断重复某品牌平替、进专柜、无压力、代工厂职工等话术，诱导消费者下单购买。

0: 真品的价格都高达2万-3万，然后它的这个价格在链接基本上以499等399等这样的价格进行销售，这个承诺这个客户7天无理由退货。
1: 为了逃避监管和追查，直播间关闭回放功能，每场直播结束后数据即刻清空，试图用直播的及时性规避监管。不过再隐蔽的手法也逃不过警方的眼睛，经过半个月的侦查，警方固定了这个团伙售假的全部证据，并于5月13日下午实施收网，将5名正在直播的嫌疑人现场抓获。
0: 现场查获了徐某、葛某等5人，侦查了这个几人呢？从这个25年年初，一直持续到这个26年5月，在归案前，整个这个销售的1000余条，涉案金额大约50多万。
1: 目前，犯罪嫌疑人徐某、葛某等5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0: 东时间九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最高的气温是27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的气温是24度。预计4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雨，夜里有中到大雨。
0: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2: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了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
3: 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

0: 纺织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的排放管控。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0亿元，同比增长3.5%。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一号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
0: 截止到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了2990.2万人。自7月1号开始，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以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
0: 国家航天局的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签续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就是美墨加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
0: 总台记者7月2号了解到，韩国大法院9号将对前总统尹锡悦妨害逮捕案进行宣判。
1: 乌克兰基辅市检察院2号通报说，截至当天12点40分，俄军袭击基辅已致18人死亡。
0: 当地时间7月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呢就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9:22，感谢您继续锁定 FM 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这两天啊，这个新车频出啊，而且呢，有一些之前很火的啊，预售的，大家呢，比较关心的车呢，陆陆续续呢，在街上都能看到了啊。像问界 M6 啊，这款车型呢，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就受到了很。

0: 多朋友的关注啊，他的车内呢，这个很多的东西是可以自定义的啊。我们今天呢，来听一听关于问界 M6 数字改装的评测，一起来听一下。
1: 哪个颜色更好看？这波问界 M6 啊，就给大家安排了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叫数字改装。车机的主页长按这台车之后，就会进入到数字改装的界面。首先呢，左边啊给大家安排了几个固定的颜色，这几个颜色我认为大家是不是还是挺眼熟的呢？然后同时啊，如果这几个颜色大家不满意的话，左边还有一个 RGB 的改色，明度、暗度，包括整个的这个颜色随你挑选。同时呢，在右边还给大家安排，
0: 这是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小颜色屏幕上的一个改装吧，同时呢它也有一个旁边的一个小窗口，对吧？大家可以摆一些自己的这个小玩偶之类的，或者呢从官方啊买一个墨水瓶把它给装上，其实也挺好的啊。说到这款车呢，还有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想买一款这个大车啊，大车呢不仅颜值高，开起来有气势，而且呢能装啊，家里面
2: 家用很方便。
0: 对，原本开两辆车出去的，现在咱们开一辆车就行了。有一款车呢，很多朋友呢也比较关注啊，就是极氪的8X 啊，这款车呢也是很多朋友魂牵梦绕的一款车型。这款车有什么优势啊？我们一起来听。
3: 那是极氪 8X 啊，劳作这辆车给我非常强烈的印象。那我们一个一个慢慢介绍。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前脸中网，或是我们台湾人叫水箱护罩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具有这种压迫感的感觉，非常的大。但我觉得呢，如果极氪想要把这辆车变得更有运动化一点，然后运动性一点，其实可以考虑啊，出一个这种比较运动风格比较强烈的一个版本啊，不要用这么豪华的这种感觉。但是我相信买这款车的人啊，很多啊都是喜欢这个风格啊。然后这辆车的车身尺寸其实很大，我觉得啊，从我家这个小区停车场开出来会觉得有一点点麻烦啦，因为这个停车格现在没有那么宽。但是呢，你既然是要做出这种气派感、这种体量，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体型算是刚好而已啦，也是很多人能够接受的。这辆车的轮圈呢，其实是选配的哦，不是跟原来一样的哦。注意，这辆车轮圈是选配。其实我觉得这个轮圈值得选配的，因为这辆车体型这么大，所以你必须要选配一个比较大一点轮圈，比较好看一点。但是换胎的时候啊，这个肉就会痛啊，这个美与金钱的取舍啊，还是要看大家是怎么去想的啦。然后在上车之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哎，打开车门，看是电动的。然后它的脚踏板也是电动伸出来，其实很常见啊。但是呢，我个人是觉得有时候它会卡脚，我觉得这个踏板我并不需要。好，所以你其实可以在车里面设定说，这个踏板在开门的时候它不会自己伸出来，十分的贴心。然后大家刚刚也看到这个门是自动的，对吧？其实啊，你如果不想要它开这个幅度这么大，或者希望再开大一点，它也可以从里面设定。我觉得这个都是。
0: 其实现在这个车啊做得越来越人性化了，就是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就能给你调一调啊。你像这个门开多大，哎，它这个电动都能帮你调，还挺厉害的。但是现在呢，这个大车的这个市场啊竞争也比较激烈啊，你包括像未来的 ES8、ES9，包括像问界的这个 M9、M8 等等啊，包括我们今天说的极氪的 8X， 其实呢很多款车可以供大家选择。也希望大家呢如果对哪款车感兴趣，欢迎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ZAHF881 ZAHF881。 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2: 我是刘静，
0: 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合肥全市将进入多雨时段，部分地区或有暴雨来袭。此外，安徽省气象部门还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大家外出要随

0: 有暴雨来袭。此外，安徽省气象部门还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大家外出要随身携带雨具，留意路面积水、路面湿滑带来的出行风险。安徽省人社厅近日公布2026年第二批四起重大劳动保障违法典型案例和六条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拖欠劳动者报酬限期整改期限内仍未足额支付，四起案件被移送公安机关，目前被拖欠的劳动报酬均已支付到位。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医保局7月1号就中药影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影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影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记者昨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开行积极探索推广金融支农创新模式，截至五月末，全行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发放同比增长57%，助力农业生产良好开局。昨天，上交所通过官方网站披露 A 股新开户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上交所 A 股新增开户数为286.46万户，环比提升3.59%。2026年上半年累计新增开户数达2016.13万户。央视新闻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1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收听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

0: 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第一条资讯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世界上最纯净的硅。那最近呢，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是首次成功实现了丰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那这个产品呢，关键指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科普一下什么是硅28。
1: 硅是一种非金属元素，天然硅包含硅28、硅29、硅30三种同位素，其中占比 92.2% 的硅28能够大幅降低量子计算环境噪声干扰，有着世界上最纯净的硅的美誉，是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而硅29会干扰量子计算运行，想要保障芯片性能，必须将硅28风度提纯至 99.99% 以上。
2: 该产品由中核集团旗下中国原子能工业有限公司所属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研制生产。据相关技术人员介绍，硅同位素提纯并非物质反应转化，而是如同筛豆子一般分离三种同位素，在物质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提升硅28纯度。产品关键性能跻身国际先进行列，除量子计算领域外，超高风度硅28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同样具备极高的应用价值。
0: 真的是太厉害了，不仅是量子材料迎来了重大进展，咱们国产高端碳纤维也迎来了全新的里程碑式的发展。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上海石化高性能小丝束碳纤维正式量产。那经历了千摄氏度的高温淬炼，这根比头发丝更加细的黑色黄金走出了实验室，实现了规模化的生产，一举改写了我国高端材料的产业格局。
2: 该碳纤维单丝直径不足5微米，仅为头发丝1/10，但强度达到钢材的7至9倍，一股有12000根小的碳纤维绳便可拉动10吨重卡车。产品采用高难度施法工艺，丝材结合性能更佳，关键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且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按需快速规模化投产。该材料应用场景广阔，既可以用于高端运动器材，也能制造航天相机支架等航空航天部件，适配太空复杂工况。同时，国产大飞机、低空经济等领域对碳纤维需求庞大，可打开100亿级市场。未来碳纤维将如同钢铁、塑料一般，全面赋能新材料产业链升级。

0: 便是人间好时节。
1: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说到了走出实验室，实现规模化生产的黑色黄金，我国实现了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农业。我们知道啊，这个水稻怕冷，容易受到寒害。低温天气呢，会造成水稻的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那么生产过程当中，农户通常采取增施氮肥来帮助水稻灾后恢复生长。但是啊，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过量施肥又会造成环境污染。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能够一举两得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2: 近日，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取得重大科研突破，成功找到并克隆出调控水稻寒害韧性的关键基因 CHPO。 该基因堪称水稻体内的智能防护模块，低温寒潮来袭时能主动提升水稻耐寒能力，气温回暖后又可助力水稻快速恢复生长，大幅减少水稻灾后恢复对氮肥的依赖。田间试验证实，携带该优良基因的水稻寒害过后稳产能力更强，氮肥利用效率也显著提升。这一水稻智能模块的研究为培育耐寒、稳产、氮高效利用的水稻新品种提供了重要的分子模块和育种策略。

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近日，国新办发布消息，我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该组织由中方2025年7月倡议成立，总部拟设于上海，旨在践行多边主义，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接下来关注中国新闻网的消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兴院士团队确认了一种距今约 1.2 亿年前的带羽毛恐龙新物种，该物种呢近日已经正式被命名为中华长洲龙。接下来关注本台消息，近日在苏州市举办的第23届全国中学生水科技发明比赛暨斯德哥尔摩青少年水奖中国区选拔赛的决赛当中，合肥一中徐梦阳同学斩获全国2等奖，孙雨涵同学荣获全国优秀奖。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

0: 我是小乔，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全新 AI 版的支付宝阿宝。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会经常聊到很多的硬核科技来守护国计民生。那么便民 AI 最近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变革，我们手机里面都有的支付宝最近也完成了 AI 化的改造，推出了全新 AI 版支付宝阿宝。那听起来是不是非常亲切？这也是全球首个10亿级用户超级应用完成全方位 AI 升级，一起来听听看。
1: 区别于市面叠加 AI 功能的产品，阿宝采用全端原生 AI 设计，它以生活、服务、支付、出行等上万个服务场景为基底，极大丰富了 AI 办事的应用场景，界面极简，用户只需语音下达指令，无需手动多点操作，即可一站式完成打车、缴费、寄快递、景区预约等各类生活服务。涉及话费、充值等业务可自动填报信息，资金支付环节仍需用户手动确认，保障财产安全。除此之外，阿宝还能智能分析个人账单，梳理收支情况，给出消费优化建议，兼顾生活办事与资产管理。目前该功能正逐步开放，除支付宝外，6月20日起，部分微信用户发现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一个绿色眼睛的机器人图标，点击进入，一个名为小微的 AI 助手出现在眼前，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业内表示，国民超级应用接连布局 AI 服务，让大众零门槛使用 AI， AI 发展进入深耕实景服务的下半场，有望开创人工智能发展全新范式。
0: 全新升级之后的阿宝是不是会给我们生活带来更多的便捷的使用场景呢？咱们拭目以待，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是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市华府郡苑 A 区南侧地块立体智慧停车库项目已开工建设。项目规划928个停车泊位，超3层配建新能源充电设施，将为市民高效出行提供更多便利，缓解望江路与前山路交口区域绕圈找位难题。我省首批技术经理人学院安徽科技大市场技术经理人学院日前揭牌成立，将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助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不断完善鸟类保护监测网络，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各地集群鸟类种类数量明显增加，鸟类保护措施取得明显成效。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6月30号，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行规范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当地时间7月2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在刚果金启动一项评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潜在治疗方法的大型国际临床试验。目前，刚果金已有超过1400人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近440人死亡。目前尚无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获批治疗方案，也没有任何疗法被证明对所有埃博拉病毒类型均有效。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事情，我失眠好几星期，有人按门铃，打开是你拿着话说你要的幸福。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7月1号，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开展大规模集中带电作业，9个作业小组、9台绝缘斗臂车、48位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施工作业，4个多小时就高效完成了96个老旧防雷绝缘子的全部更换。这是近年来合肥电网同一作业现场中投入人员、作业车辆数量最多的一次带电作业。作业全程实现客户零感知，提升迎风度夏期间配网供电的可靠性。记者昨天从省残联了解到，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安徽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正式启动2026年招生工作。安徽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是全省唯一一所服务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独立设置的公办高等职业院校，今年首批计划招生150人，全省普通高中中职毕业生、残疾考生及健全考生等符合条件者均可报考。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记者1号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月均运量达11万标箱，运输市场需求维持高位，其中2季度较1季度环比增长3.6%，为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强有力的运输保障。葡萄牙政府2号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7月2号公布的就业数据显示，美国6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5.7万人，此前市场预期该数值为增加11.3万人，该项数据前值为增加17.2万人。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4: 省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3: 党旗飘扬映初心，从志愿红到丰收红，以红色引擎驱动县域高质量发展，
4: 合肥造将为机器人提供精密关节，
3: 合肥市社会保险综合业务服务大厅揭牌运营，
4: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3: 中国科大推进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7月1号上午，省领导在省行政中心

0: 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省委书记梁延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参加。省行政中心东三楼会议室气氛庄重热烈。上午10时，庆祝大会准时开始，省领导与北京主会场同步肃立，齐唱国歌。大家聚精会神观看，认真聆听和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产生了强烈共鸣，不时报以热烈掌声。大家一致感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大家一致表示，105年薪火相传，重任在肩，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郑连军报道，基层党建是基层治理的根基，是产业发展的引擎，更是民生幸福的保障。近年来，肥西县持续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深化非公党建赋能，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持续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清晨8点，在肥西县丰乐镇丰乐河畔，丰乐社区4色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正在进行着常态化河道巡查工作，严查非法垂钓、违规捕捞，守护辖区4.5公里河道生态环境，已然成为他们雷打不动的日常。攻坚民生实事，化解基层难题，关键在党，核心在人。丰乐社区党委创新推行党员分类管理模式，引导辖区党员主动亮身份做表率，用实际行动助力辖区民生配套持续完善，群众居住品质不断提升。除了深耕基层民生治理，肥西县还持续建强党建指导员队伍，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提质增效，以红色动能赋能产业发展。安徽中科光电色选机械有限公司党支部2010年成立，现有党员近50名。在属地党组织指导下，企业深耕红色初心、智选未来党建品牌建设，让党员成为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核心力量。依托党建与经营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企业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展势头持续强劲。去年企业营收突破12亿元，稳居全球光电分选领域市场占有率前3。近年来，肥西县全力推进非公党建提质增效，推动税收1000万元以上企业党组织应建尽建，累计单独新建重点企业党组织100个，巩固提升非公企业党组织100个，聚焦战新产业发展，实施产业集群一党委一品牌培育工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肥西县持续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专项行动，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根基，全县累计组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68个，常态化开展分红工作，已举办分红大会10场，累计分红610万元，村均经营性收入达248.2万元，收益109万元，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位居全省前列。从河道巡查的志愿红，到车间攻坚的先锋红，再到田间地头的丰收红，肥西县正以高质量党建为笔，在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0: 7月1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主办，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承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省级沉浸式宣讲活动在包河区文化艺术中心精彩开讲。宣讲活动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围绕科技

0: 创新、全面深化改革、生态文明建设、文旅融合、红色文化等方面，采用情景剧、微讲述、时空对话等鲜活形式，生动诠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充分展现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精神风貌和取得的显著成效。五组宣讲员依次登台，带来《完美之童看创新》，从小草房到世界五百强，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与你相约，这盛世中国如您所愿等精彩作品，引发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上海市委讲师团调研组一行现场观摩了本次宣讲活动，包河区基层干部群众、青年宣讲骨干及新就业群体代表等100多人聆听宣讲。
1: 近日，钢之星集团精密制造基地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多台大型塔吊挖掘机渣土机械同步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班加点，有序开展土方开挖、地基浇筑、桩基施工等基础工序。本次落地运河新城的精密制造基地项目是企业立足长三角、布局高端精密制造的核心载体，依托合肥优质的产业配套、人才资源和营商环境，项目建成后将充分发挥企业技术产能优势，助力合肥新能源与高端装备产业集群提质升级，为区域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项目全面投产后，基地将形成年产50000套机器人减速机、40万套 AI 机柜的产能规模，满产后年产值预计可达10亿元。减速机相当于关节，是工业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定义着机器人的自由度，用于降低转速、增加扭矩，从而让机器人平滑精确地完成动作，以满足对速度、力矩和精度的要求。据了解，近几年国内伴随机器人产业爆发式增长，作为重要基础的减速机行业发展异常迅猛，减速机企业正向着产销规模扩大趋势发展，对于加工能力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AI 机柜又称智算高密度服务器机柜，是专为 AI 大模型训练、算力集群部署设计的专用机房基础设施，用来承载多台 GPU AI 加速服务器，解决传统机柜无法适配的高功耗、高密度、高速互联、高效散热四大痛点。作为国内精密加工制造领域头部企业，钢之星集团专注于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减速机的研发、生产、组装与检测，企业深度联动各大高校实验室开展关键技术攻关，设立研究生博士工作站，集聚高端产业人才，依托自有标准化实验室，可全方位满足产品检测、定制化研发等市场需求。目前企业已拥有30项自主知识产权，其中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29项，硬核科创实力为项目高效落地、产能释放提供坚实技术保障。按照建设时序，精密制造基地项目计划明年5月实现竣工，12月正式投产运营，2030年12月全面达产。未来项目将深度对接阳光电源、国轩高科等新能源龙头企业，强化上下游产业链协同配套，打通精密零部件本地供需链条，持续放大产业集聚效应。近年来，合肥紧抓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依托龙头企业集聚优势，精准招商，持续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先进制造业项目。钢之星精密制造基地的加快建设，将有效提升区域高端精密制造产业能级，进一步夯实本土先进制造业发展底座。
0: 7月1号，在安徽人工智能产业先导区 AI 模拟坊4楼路演现场，安徽小仙宝科技有限公司 CEO 万千一正在台上侃侃而谈。一个原本听起来有些复杂的 AIGC 项目，被他拆解成了带有江湖气的修炼体系。几分钟里，评委和观众的目光都被牢牢抓住。这场让万千一等一众创客尽显风采的赛事，正是当天在合肥举行的第6届海聚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合肥分赛区，即创赢未来第5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与产业创新大赛安徽赛区初赛。本次赛事由2个赛事联动举办。其中，海聚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是上海市重点打造的人才工作品牌赛事，创赢未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与产业创新大赛主要聚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9城市创新资源联动，推动科技项目、产业资源和资本力量精准对接。赛事划分种子、初创、成长3个组别，合肥赛区设置数字融合、OPC 2大赛道。赛场内，创客们指点江山，各显神通。赛场外，我市产业链专班、投资机构、银行、运营商及科创平台

0: 工作人员现场值守，为参赛项目提供一对一配套服务。G60 创新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与产业创新大赛将从品牌宣传、金融赋能、要素对接、政策支持等方面为优秀项目提供服务，推动参赛项目对接资本、园区、市场和产业链资源。赛后，获奖项目还将有机会参与科创生态大会、科创沙龙、路演活动等 G60 品牌活动，并优先推荐申报专精特新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研发中心等，帮助项目加快从赛场走向市场。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赛事可以让更多创新创业项目走进合肥，了解合肥，也推动合肥的产业生态、应用场景和政策服务向长三角开放。下一步，市科技局将以大赛为契机，持续做好项目跟踪服务和资源对接，推动更多优质科创项目在肥落地转化，为合肥加快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关键支点城市注入新动能。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
2: 7月1号，在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三里安支行，合肥市社会保险综合业务服务大厅正式揭牌运营。这是全省第一家将社保经办服务延伸至合作银行网点的线下办事大厅。他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建立银行网点、前台受理、人社部门后台审核、网点当场反馈的闭环服务模式，进一步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三里安支行地处长江中路主干道，距地铁站仅400多米。合肥市人社局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之所以选定这里作为样板网点，一方面是因为交通便利，深入老城区，精准对接老年居民依赖线下服务的刚需，同时这里紧邻三里安商圈，也能高效响应小微企业、个体商户及年轻就业群体频繁的参保异动缴费需求。目前该网点服务大厅内设社保政策咨询、业务办理、自助服务等区，以系统的梳理并落地55类131项高频业务事项，其中自助服务包括一站式受理、社保卡申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参保、变更、转移、退休等34项参保业务，21项待遇发放等各类高频业务，真正把社保服务延伸到群众的身边。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推动社保加金融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服务大厅整合人社与银行资源，延伸服务场景，优化办事流程，把高频次重体验的社保业务延伸到银行网点，让社保公共服务可感可及，希望能以金融力量助力合肥民生服务提质增效。近年来，合肥市始终把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当作心头大事，依托银行网点分布广、覆盖密的优势，将社保高频业务下沉至银行柜面和自助终端。合肥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聚焦便民服务提质增效目标，联动8家省级合作银行，建立常态化、规范化长效运行机制，结合各银行网点区位优势、硬件条件、人流量及辖区群众办事需求，科学统筹布局新增服务网点，梯度推进柜面服务、自助服务双覆盖落地，让优质高效暖心的人社服务普惠千家万户。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0: 记者从合安高铁公司了解到，省内规模最大的动车运用所距离全面建成投用再进一步，该项目计划在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自2019年项目开工以来，合肥车辆段改造、罗岗线路所拆除搬迁、动走线1234号龙口泊街、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泊街等重要任务完成。而合肥动车运用所是合安高铁、合新高铁合四段同步配套的核心枢纽设施。本次东咽喉轨道改造是动车所接入合肥枢纽路网的决定性工序，通道全线贯通，直接补齐动车所对外通行的硬件短板，为动车所按期投运筑牢坚实基础。长期以来，合肥铁路枢纽仅靠合肥南站动车运用所承担全部动车组维保停放工作，现有设施运力持续饱和，制约合安核心两条高铁的列车开行规模与跨线调度空间。合肥动车运用所全面建成投运后，将彻底改变合肥枢纽单一动车所承载运转的现状，

0: 所经过动态验收后即按期投入运营。
1: 近日 S90 无核高速肥东支线沥青中面层试验段摊铺作业完成，项目运用无人智能摊铺成套装备，以数字建造提升工程品质。这次施工的顺利完成，正式拉开全线沥青中面层规模化摊铺施工的序幕。此前项目已顺利开展沥青下面层无人智能摊铺作业，本次中面层试验段的成功铺筑，进一步验证了智能成套施工设备连续作业的稳定性能，梳理固化了标准化智能施工工艺流程，为全线大面积沥青路面施工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示范样板。S90 无核高速肥东支线是无核高速宁河高速间重要的连接线，全长 15.11 公里。截至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完成 85%， 路基完成 99%， 桥涵完成 100%， 隧道完成 99%， 沥青路面完成 20%。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合肥市域高速公路网络布局，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构建合肥都市圈外通内联的交通一体化格局。
0: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名学生顺利完成实践成果答辩，成为该校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中首例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学生，这也标志着该校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获得阶段性进展。为系统推进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中国科大研究生院校学位办、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立足工程人才培养规律，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重构工程人才评价标准体系。去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发布，明确了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适用范围、评价标准、申请流程等要求，确立了工程性、创新性、实践性、应用性、可展示性的评价理念，为改革稳步推进提供了清晰的制度遵循。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实行校企双导师制，深化与行业龙头企业的常态化协同育人机制，依托重大科研攻关项目与高水平实践平台，打造覆盖招生选拔、过程培育、实践应用的实践培养体系，推动研究生在真实工程一线淬炼核心能力。日前，该校和科学技术学院首个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学生依次通过初审、盲审之后顺利完成实践成果答辩，其实践成果依托校企联合攻关项目完成，已在相关产业领域落地应用，为核心技术研发提供有效支撑。据介绍，本次实践成果评价改革的落地，为中国科大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将持续优化培养机制与评价体系，引导更多研究生扎根工程一线，攻坚核心技术，以高水平工程实践成果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中国科大力量。
1: 日前，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在安徽第二医学院举办媒体开放日活动，邀请媒体记者走进该校教学科研一线，实地探访应用型医学人才培养情况。据介绍，建校70多年来，该校已累计为社会输送10万多名毕业生，持续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的高素质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在安徽第二医学院新桥校区护理实训中心里，中医护理专业的几名大一学生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刮痧等中国传统自然疗法，这也是他们备赛的一部分。7月中旬，他们将参加一个全国性的非遗比赛，在中医诊疗组别开展比拼。据了解，安徽第二医学院开办护理专业已有68年的历史，目前有在校生3000多人。安徽第二医学院的前身是1955年建成的合肥卫生学校，多年来学校2000校址几度更名，如今作为安徽省卫生健康委主管的公办普通本科高校，该校在2025年首批设置4个本科专业的基础上，今年又成功获批新增康复治疗学、口腔医学技术、眼视光学、生物制药、预防医学5个本科专业。今年学校计划招生6250人，正以更加完善的学科布局，继续走好应用型医学人才培养之路。
0: 当前正值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关键期，合肥大学国际学院作为今年新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正式启动首批本科招生。 该学院由合肥大学与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合作举办，今年四月揭牌成立，是合肥大学首个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0: 也是安徽省第二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学院设置车辆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物流管理三个本科专业，面向全国13个省份，共招收180人，所有专业均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录取。在培养模式上，学院采用4+0双学位模式，学生4年均在合肥大学学习，达到中德双方毕业和学位授予要求后，可获得合肥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以及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相应专业学士学位证书。双方颁发的学位证书与在本国相同专业颁发的证书相同，在两国均获得承认。需要说明的是，德方学位授予对德语水平有明确要求，各专业学生需达到相应的歌德学院或相关等级标准。专业设置紧贴产业前沿，车辆工程专业聚焦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依托安徽省智能车辆控制与集成设计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以及大众学院、大陆马牌学院等产业学院资源，强化实践教学。毕业生可在中德两国汽车产业从事设计制造、技术开发等工作。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突出应用型与国际化双重特色，由中德教师共同承担核心课程，紧扣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需求，培养数学家复合型人才。毕业生可从事数据分析、企业系统开发等工作。物流管理专业已通过教育部审核评估和欧盟认证，依托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师资基础，毕业生可在中德合资企业、外贸企业、物流企业等从事供应链运营与管理。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日前，合肥市2026年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技能竞赛在合肥经开区举办。本次竞赛分为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其中理论考试重点考察安全规范、机械电气基础及编程知识，实操考核环节要求参赛选手完成机械及电气安装调试、系统操作与编程调试等多模块任务，全面考察综合能力。
0: 6月30号，今年合肥迎峰度夏首次车网互动放电活动顺利收官，总放电量超11312千瓦时。根据统计，本次为期2天的活动累计吸引642辆次车辆参与。今年以来，合肥已成功组织3次规模化车网互动实测活动，累计吸引4871辆次车辆参与，总放电量达7.4万千瓦时。
1: 7月1号，蔚来公司公布了最新的交付数据，显示今年6月，该公司交付新车40597台，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同比增长62.9%。其中，蔚来品牌交付新车21908台，同比增长50.1%；乐道品牌交付新车11743台，同比增长83.5%；萤火虫品牌交付新车6946台，同比增长76.7%。
0: 记者从合肥高新区城管大队了解到，属西湖公园沙滩区域计划在7月中旬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沙滩区域是本次属西湖提升改造工程中的点睛之笔，该区域提升改造绿化约15000平方米，栽植乔灌木约300株，硬质铺装约1300平方米，打造约8000平方米滨湖沙滩，同步配套3处健身设施，构建集亲子溪沙、休闲健身、生态观景于一体的滨湖休闲空间。
1: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针对快递包装普遍存在的大箱小用、层数冗余、胶带过度缠绕等突出问题，提出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3项核心管控指标，每项指标设置3档管控基准，为快递包装源头减量提供标准支撑。
0: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空白，将为行业准入、质量监督和事后追溯提供关键技术依据，对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走过岁月路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和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

0: 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我市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 ，S90 无河高速肥东支线完成沥青中面层试验段摊铺作业，即将开启全线沥青中面层规模化摊铺施工，这也意味着该工程进入通车倒计时。截至目前，该项目总体进度完成85%，桥涵工程已全部完工，路基和隧道工程即将完工。整个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合肥市域高速公路网络布局。同城旅行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截至7月2号，今年暑期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5%，亲子用户占比超过60%，较去年提升8个百分点。在边玩边学理念驱动下，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2026暑期最热风口。安徽凭借黄山奇石、徽州文房与诗意宣城的独特组合，跻身跟着课本去旅行10大热门目的地之列。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卫健委昨天发布了10条早孕关爱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宣传早孕关爱服务，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倡导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了解到，该所王敏研究员负责的团队与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联合，依托福建郑和动物群保存的侏罗纪鸟类化石，完成一项重要研究。科学家们理清了鸟类尾部演化的关键顺序，补齐了鸟类尾巴演化链条中长期缺失的关键拼图。相关成果7月2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进展》发表。当地时间2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与邮轮有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最后一名接触者完成了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布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夏季。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偏南风2到3级，阵风16到7级，最低温度24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南风3到4级，雷时阵风7到8级，最高温度30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

0: 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公元2026年的7月3号，周五，与您电波相约。在这样个雨水霏霏的季节，雨水就这样来了，而夏日也就这样拉开帷幕了。生活当中有多少的夏日我们要去度过？可能是激情，是浪漫，可能也有遗憾和失望吧。欢迎朋友们锁定频率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您拉家常，聊健康，叙人生。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午安，今天第一个板块关注到的是过去24小时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每周的固定单元百姓故事，聆听别人的故事，吴江一日二三省，在后半段当中接听热线6350-9333，还有就是今天周五您期待的老朋友卢大姐柳溪老师与您电波相约。七月到底是炙热如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那个夏天，还是有点不一样？厄尔尼诺确实会影响，比如说该热之时没有热，该结束之时的梅雨季还没有结束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在7月1号的上午，南海扰动生成南海热带低压，那么这个低压发展为台风可能性比较大，将在3号，也就是今天以及明天，先后登陆我国海南和广西，会成为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受它的影响，南海和华南地区会有强烈风雨，广西、海南岛部分地区的降雨可能接近历史同期极值，需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在昨天傍晚5点，在海南省的万宁市南偏东方向约130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北纬17.8度，东经111.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7级，最低气压为1800帕。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缓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在2号晚间发展为今年第10号台风，并将在3号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的沿海登陆，可能变为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风力9到10级，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转向北偏西方向。3号下午到晚上会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可能会加强，那可能在8到9级左右，登陆过后又会强度逐步减弱。受它的影响，从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南海大部分地区、琼州海峡北部湾、中沙群岛、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广东中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6到8级，阵风9到10级，其中南海西北部部分

地区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这是今年夏天第一个台风，也是今年的第10号台风。不过目前我们说给它定义台风还为时尚早，因为并没有真正形成威胁，也就看着今天晚间有没有变化。不过我们合肥的雨水可能跟台风无关了哈，也就是我们本轮的降水在今天终于落下了。从7月2号的下午的14时到3号14时，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等地都有雨水，有的地方可能是大暴雨哈。这条应该就是沿着长江一带啊，从长江的中上游到长江下游一带，一连串的雨带。而我们安徽也深受其影响，淮河以北的东部、江淮之间南部、江南有降水，强降水主要位于宿州、蚌埠东部、滁州、安庆、铜陵、芜湖、池州、宣城和黄山。全省共有1975个站的降水量会超过50毫米，1168个站点降水量超过100毫米，74个站降水量超250毫米。最强降水出现在休宁汪村田里，370.1毫米。看到的天气预报，正如我们前两天关注的一模一样，雨水仍在进行当中。今天23到27度，还是蛮凉爽的，因为中到大雨的预报。明天中等阵雨或雷雨，后天照旧，温度在24到30度左右。目前来看，下周周一小到中雨，周二小雨，周三小雨，但是可能会有些变化。而正因为近期合肥的多雨天气，原定于这个周末4号和5号在文艺金门水街举办的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合肥赛区的突围赛延期举办。本次活动配套的超级碗专项消费券同步延期，活动具体时间另行通知。沿长江带一直在下着雨，甚至华南地区包括海南岛附近、广西、广东还要迎来台风。那也就是说，这个夏天的热浪它究竟在哪儿呢？这个热浪在北方您完全想不到。从2号到4号，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会迎来今年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新疆、甘肃是局地的极端高温，南方同样闷热如蒸笼，不过南方还得加着雨水。今年6月份，新疆和海南分别受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影响，高温持续时间长，强度大。从高温日数来看，海南岛多达15到20天，新疆、吐鲁番等地甚至20到30天。和常年相比，高温明显偏多，新疆北部偏多10天以上，海南偏多5到10天。其中，吐鲁番鄯善、吐鲁番东坎、托克逊都是34天全晴，海南澄迈高温日数27天，均创历史极值。很多就说了啊，不是说今年是厄尔尼诺吗？那好像我们还没有感受得到，当然我们也不想感受哈。那这高温到底出现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地方，多地高温强度，吐鲁番的最高气温40度以上的天数，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6天了。海南定安40.1度也突破极值，而在昨天，新疆热力再次升温，吐鲁番东坎46.6度，托克逊44.9度，均创当地今年的气温新高啊！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西北、华北、黄淮高温仍然特别多，这将是北方今年最大的高温过程。像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温度可能超38度啊，部分地区40度以上。其中，呼和浩特、太原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石家庄的气温或首次突破40度哈。而有的地方，你像吐鲁番、托克逊、新疆多地，因为日照时长比较长，温度可能突破50度，可能打破当地的观测史记录了。随着冷涡的发展，华北一带在5号的降水会逐步增多，气温就下降了，高温也会随之缩减。所以本周周末华北是迎来高温天气。为何高温如此持久？北方多地受移动缓慢甚至会停滞不动的大陆暖高压控制，暖高压内部多下沉气流，容易出现持续晴天，加上夏至期间光照加热作用的强烈。

增温，会导致长时间高强度的高温。而南方主要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温度和湿度都高，而我们的体感是闷热，北方是干热性为主，新疆更是酷热暴晒。所以提醒朋友减少高温时段外出，注意防暑降温，防止热射病，补充睡眠，谨防中暑。

0: 再继续，但是我们的工作绝对不能停歇。从河安高铁公司了解到，省内规模最大的动车运用所距离全面建成投用再进一步，这个项目预计七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记者从河安高铁公司了解到，省内规模最大的动车运用所距离全面建成投用再进一步，该项目计划在七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合肥动车运用所全面建成投运后，将改变合肥枢纽单一动车所承载运转的现状，大幅分流合肥南动车所维保停放压力，从根源上释放合安高铁、合新高铁合四段的运输潜力。
0: 未来的五年，您孩子的上学可能会有一些巨大的变化。最近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而未来五年中小学教育的变化究竟体现在哪儿？第一个是小学和初中家长您得关注，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按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督导认定，尤其推荐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和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机制，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队伍员建设，支持有条件地方推广中小学春假。而对高中呢，要求又不一样，因为高中最多的目标其实是，我觉得是上到大学，然后解决就业啊。它跟这个普及的义务教育是不太一样的。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录取，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的考试和考核内容，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的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儿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通往罗马的路不可能是一条人人都可能有出路，也就是说我们未来，这是国家给我们破坏的远景，而我们要做到什么呢？健康绝对是第一步的，第二美育教学，第三劳动习惯，第四心理健康，第五能力素养，我们说学习能力也是能力，生活能力同样是能力，还有人工智能素养以及语言文化素养。有一些学生家长还是过于焦虑的，但是请大家放宽心，在未来五年会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办学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的关爱体

连到7月17号。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有哪些新的行业啊。第一个叫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第二个叫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第三个叫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 S 表示数字职业，比如说从事数字孪生技术研发、规划设计、工程实施、调试优化和运行维护，还有叫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 S 级别，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 S 级别，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微电网管理员 L 级别和 S 级别， L 表示绿色职业，运动数据分析师 S 级别，还有制香香艺师，哎，这很有意思啊！用天然香材为原料，通过原料甄选、炮制、合方成型以及窖藏等技艺制作香制品，进行香艺艺术实践和传播工作的人员，其实现在这个各行各业都会看到啊，层出不穷。还有氢燃料电池的制造工，以及卫星导航设备的装调工，包括电解水制氢工。大家发现这个氢能源可能是在未来的15规划当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增长点和一个燃爆点哈，所以我就在想，大家在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孩子们在选学校、在选专业，你是不是能够关注到国家的发展脉络啊？国家和个人结合到一块儿，这才是真正的学了有用，分数帮助人生，可能才能起航。好，以上给出的就是总共啊12个新职业，当然这是在公示期，我们可以多关注啊，或者您有意见和建议，哎，我觉得可以多提。

0: 最近，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在安徽第二医学院举办媒体开放日活动，邀请媒体记者走进该校教学科研一线，实地探访应用型医学人才培养情况。
1: 日前，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在安徽第二医学院举办媒体开放日活动，邀请媒体记者走进该校教学科研一线，实地探访应用型医学人才培养情况。据介绍，建校70余年来，该校已累计为社会输送10万余名毕业生，持续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的高素质基层医疗卫生人才。
2: 在安徽第二医学院新桥校区护理实训中心里，中医护理专业的几名大一学生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刮痧等中国传统自然疗法，这也是他们备赛的一部分。7月中旬，他们将参加一个全国性非遗比赛，在中医诊疗组别开展比拼。据了解，安徽第二医学院开办护理专业已有68年历史，目前有在校生3000余人。
3: 我们学生进来呢，其实以西医护理为基础，以中医护理方向为特色。他们出来以后呢，不仅能到西医院去工作，更能到中医院工作，所以我们学生的就业整体面更广一点，我们就业率9%吧。
2: 安徽第二医学院的前身是1955年建成的合肥卫生学校，多年来学校2000校址几度更名。如今作为安徽省卫生健康委主管的公办普通本科高校，该校在2025年首批设置4个本科专业的基础上，今年又成功获批新增康复治疗学、口腔医学技术、眼视光学、生物制药、预防医学5个本科专业。2026年，学校计划招生6250人，正以更加完善的学科布局，继续走好应用型医学人才培养之路。
4: 临床医学专业啊，我们是采取1+1+1培养的模式，也就是说学生一年在校，一年就在临床教改点。应该他们通过床边教学的方式非常早的就接触到基层了，所以学生应该说他们真正能够做到留得住、用得好的这样一个基层毕业生。

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我们来关注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的故事。在7月2号清晨的5点多钟，包河区长青街道林大堂有一个零工集散中心，很多老合肥都知道啊，在这儿有很多等待务工的朋友，大家围着岗位展板是仔细查看，大厅内热水、座椅、急救箱一应俱全。前不久，这样一个零大

0: 堂零工集散中心党支部，获聘安徽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而这份荣誉藏在服务工友的一件件小事当中。作为全省首家专门服务流动务工群体的基层党组织，这样一个中心探索心心相印党建工程，扎根劳一线，把暖心服务送到零工身边。成立党支部啊，就是让在外打工的零工有依靠，流动党员有归属。支部成立之前，不少务工党员常年漂泊，成了无人管理的口袋党员。于是支部带头跑工地、钻工棚，开展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的行动，逐步建立、梳理党员台账，纳管17名流动党员。考虑工友的作息比较零散，党支部推出工棚下的党课。每个月25号固定学习，用大白话讲政策说安全。工友们白天干活，只能利用清晨收工的碎片时间听课，听得懂用得上，宣讲才有效，累计覆盖5000多名务工人员。集散中心的零工都说，以前天不亮就在路边揽活，日晒雨淋，有上顿没下顿，心不安，说起过往满是感慨。现在每个月22号有就业推荐早市，线上的马路零工驿站网实时更新岗位，10年累计登记零工16300多人，70%工友实现稳定就业，务工群体的年增收超3400万元。每个月10号是固定服务日，免费理发、体检、法律援助，全年不打烊，年均服务1.6万人次。为了增强零工的归属感，零大堂零工集散中心党支部连续6年举办零工春晚，工友自编自演节目，寒暑假开展亲子研学，带务工人员的子女参观城市展馆，挂牌新业态联合工会，覆盖零工、快递、网约车司机将近2000人。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以前就是马路蹲活，现在是进市场择业，从漂泊孤身到有暖心的第二家园，这样一个党支部做的真真切切。近年来，包河区持续强化这样的党建引领，统筹推进教育立德树人与基层社会治理，同打造校园的红色引擎，到擦亮刚才所说的基层治理特色品牌，包河区这高质量党建绘就出惠民育人的崭新画卷。
1: 近年来，包河区持续强化党建引领，统筹推进教育立德树人与基层社会治理，在学校坚守为党育人初心，以党建带队建为抓手，构建起多方联动的大思政育人体系，在社区深入推进两委进小区，实现住宅小区业委会物管会100%覆盖。从打造校园红色引擎到擦亮基层治理特色品牌，包河区正以高质量党建绘就出惠民育人的崭新画卷。
2: 合肥市万慈小学党支部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出行使命，将党的建设作为办学治校的红色引擎。党支部坚持守正创新，以党建带队建为抓手，让思政课活起来。
3: 成立了少先队小骨干学校这样的红色实践阵地，主要目的呢是培养他们的组织意识，提升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
2: 学校党支部坚持开放融合，打破校园围墙，构建起家校社管多方联动的大思政育人体系。近年来，累计向各大场馆输送180多名优秀红领巾讲解员，开展大队中队活动27场，专业讲解50余次，服务受众超1万人次。
4: 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我了解了这段红色历史，也把这段红色历史传播给了更多的人。我们应当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传承红色精神。
5: 在党支部坚强的引领下，合肥市万慈小学坚持把我们的教育品牌和我们的党建工作同频共振，深度融合。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发扬我们的优势，为办好人民的教育而继续努力。
2: 全域党建引领，全域治理，包河区芜湖路街道党工委聚焦组织建设、基层治理、为民服务、经济发展等方面，推动城区品质与居民幸福感双提升。中铁真亭小区自2024年回迁以来，人居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针对小区高龄、独居、残障、失能老人较多的实际情况，社区创新推出了1元舒适圈志愿服务项目。
6: 我们搬到这个小区已经2年了，现在这个小区嘛，真的

0: 是叫旧貌换新颜。社区嘛，跟街道物业经常搞一点活动，对吧？1块钱菜啊，为我们老人想的周到，我们。非常感谢。
1: 我们生活在这小区很幸福，每天就是出来健身啊、散步啊、打球，老有所乐嘛。
2: 实现敬老便民一站式暖心服务，我们的目标呢，是不仅让群众能够住上新房子，更要让他们能过上新日子。
3: 凭借扎实的工作，芜湖路街道党工委连续7年在全区党建与目标管理考核中获得优秀等次，并先后荣获国家级、省市区各类荣誉50余项。
4: 我们坚持以全域党建引领全域治理，通过一个个书记项目，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让组织进楼，服务进家。
3: 自2023年以来，包河区创新实施基层党建书记项目，全区各级党组织认领书记项目3000余个，解决各类群众急难筹盼问题5000余件，形成楼长有话说、有事找支书、一楼见等一批有特色、有影响的基层治理品牌。
5: 下一步，鲍河区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共同绘就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崭新鲍河路径。

0: 工作做得再细一点，再认真听听百姓民意。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事儿哈。最近一对夫妇手持锦旗专程来到合肥市公安局向辅警王鑫表示感激之情。怎么回事呢？十天前王鑫在休假的途中完成一场紧急事故救援，为受伤老人转危为安赢得宝贵时间，直至老人家属专程到单位送锦旗致谢，这件事儿才被王鑫的单位人员知道了。事发当日正值假期，王鑫驾车带家人沿合肥环湖大道出行，下午3:30左右，车辆行驶至太和大桥附近，他发现前方车辆纷纷刹车避让，驾车靠近，王鑫看到一名老人躺在路面上，腿被电动自行车压住，他随即把自己的车停在老人前方，并打开双闪下车查看，发现老人处于昏迷，呼吸无反应，头面部有流血，第一时间拨打110120，清晰告知具体位置和现场状况。等待救援中，他让家人取出雨伞为老人遮雨，自己在现场指挥过往车辆绕行。120到达后，经过初步检查，老人伤势严重，转到滨湖医院救治。由于老人家属未到现场，王鑫主动提出陪同前往，跟随救护车一同把老人送往医院。到达医院，王鑫再次联系110，协调派出所社区多方核查老人身份，最终成功联系上老人家属。救治期间，王鑫主动垫付了老人的急救费用。直到老人的女儿和女婿赶到医院，王鑫才和家人一起离开医院。而事后，老人家属才从医护人员口中得知，老人医药费已被王鑫先行垫付。为了找到当天的这位施救者和雷锋，事后家属通过110报警记录、事故处理交警部门多方查询，最终确认王鑫的身份、工作单位。29号上午，老人家属专程前往合肥市公安局辅警管理处，向王鑫送上锦旗，当面致谢。老人当时是因为骑电动自行车雨天路滑，不慎摔倒，陷入昏迷，头部受伤较严重，不过目前已顺利出院，回家休养。王鑫今年33岁，2022年1月进入合肥市公安局辅警管理处工作。谈到当天救助，他说这完全是本能反应。一方面暴雨天嘛，老人躺在车流中太危险，一旦发生二层碾压，后果不堪设想。另一方面，自己是警务工作者，职业本能让他无法视而不见。生活中再多一点这样的关怀，再多一点这样的关切，这座城是温暖的，这座城值得被温暖所覆盖，这座城通过微调的改的方式告别过去一刀切收停车费的问题，我们共同关注。
1: 可能所有车主都经历过停车1小时0.1分抬杆的时候，却必须向上曲折按2小时收费。就算是明码标价付钱的那一刻，你是不是也觉得心里堵得慌，多花了冤枉钱？这不，合肥已经先动手了。肥西中派路附近一停车场不久前呢就升级了收费系统，试点按分钟精准计费，免费时段外6分钱1分钟，停多久算多久。也就是说啊，计费时段你停车1小时0.1分，就实打实的按61分钟收费，每一分钟都有据可依。不只是合肥，浙江杭州呢也有停车场目前正在试点这种按分钟计费。
2: 太棒了！
1: 改变计费方式看似只是微调，但却直面广大车主的痛点，背后的逻辑是城市治理从粗放到精细的升级，体现的更是一座城市把老百姓需求和感受摆在了首位，我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当然会蹭蹭蹭上涨。这样的微调整值得更多城市跟上。关于停车收费，你觉得还可以怎样优化调整呢？评论区聊聊。
0: 此时此刻正值一年一度毕业季，毕业生朋友选择留在合肥，我们欢迎；选择来到合肥，我们更是十分欢迎。但是找到住所可能是第一步，那毕业季找房不用愁，针对萌新的毕业生，合肥40000套公寓推出优惠政策。
3: 我要一所大房子，
4: 这个房子比较吸引我的，对我们毕业生有一个月的免租的政策，配套设施很齐全。
5: 从签约到我搬家的话，就花了1天时间，房租是有优惠的，押一付一，这对我们来讲的话，经济压力也不会有那么大的。
6: 2024年到2027年期间毕业的毕业生都可以享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免租政策，部分项目最高折扣可以享受86折。
7: 为来肥就业的应届毕业生优先匹配优质房源，能够做到拎包入住、管家式服务，让来肥就业的大学生生活无忧。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公交调整17路公交车线路走向，这是为了方便乘客识别线路的往返方向，提供更精准乘车服务。从7月4号开始调整啊，那么我们在节目中就不逐一赘述了，您可以关注合肥公交的公众号或者是下载 APP。还要再来关注的是九元航空最近发布通知，从7月5号出票日算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旅客收100块，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50块钱，相较之前分别降低50和30块。因为今年价格的下调，7月燃油附加费下调幅度将会更大。7月1号从去哪儿网价格的下调，7月燃油附加费下调幅度将会更大。7月1号从去哪儿网、非常准等平台发布的消息，各平台接航司通知，从7月5号0时会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的征收标准。在接到航空公司通知后，各平台第一时间上线提示，方便用户知晓。业内人士分析，燃油附加费降低将有利于降低暑期出行成本。还有一则好消息，这边燃油附加费降了，那边咱们又多了一笔钱，就是住房公积金账户的年度结息。很多朋友可能都收到短信了，一年一度按照银行定期基准利率，公积金结息日为每年的6月30号，结息年度为上年7月1号到本年6月30号，结息会自动划入公积金的账户当中，您可以通过皖事通 APP 进行查询。好，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美好大自然当中。谁说夏日不是观鸟季？夏天同样能看到黑脸噪鹛，这名字我也第一次听哈。在合肥北堰湖湿地公园，有观鸟者看到一只白化黑脸噪鹛，这是安徽省第一次记录到该鸟类的白化个体。
2: 当天上午，观鸟爱好者鲁梅与同伴在北堰湖湿地公园开展常规鸟类调查。沿湖边观测时，一只体型偏大的灰白色灵鸟突然降落在众人前方。
8: 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一种噪鹛类的习惯，很像，就它在地上是那种蹦蹦跳跳的走路，而且会就在地上这样扒拉东西吃。
2: 凭借多年观鸟经验，鲁梅初步判定其为黑脸噪鹛，但通过望远镜细致观察后，他发现这只鸟与常见的黑脸噪鹛存在明显差异。
8: 如果是黑脸噪鹛的话，它的脸是黑的，然后身上是那种棕黄色。这个鸟就是从头到身子，整个身体都是一种白，还不是纯白，就是有点灰白。然后脸上本来应该是黑色的那部分呢，是稍微有一点点泛黄，也是很淡的那种颜色。
2: 鲁梅介绍，这只白化黑脸噪鹛性情温顺，合群。种群内的其他黑脸噪鹛并未因它的体色特殊而将其孤立。观测后期，他跟随同伴的召唤，一同飞入树林深处。

0: 经专业甄别，鲁煤拍摄的个体却为白化黑脸灶煤，系安徽省首次发现并影像记录的该类个体。
1: 这个2011年的时候，在香港的九龙湾有过一只长得非常类似的白化黑脸灶煤的记录，然后呢，其他的资料就查不到了。我们安徽也是首次被这个照片记录下来。
0: 黑脸灶煤是国家三有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在我省各地均有分布，属于常年居留的留鸟。该鸟类生性胆大，不惧人居，多栖息在城市周边绿地、山林低海拔区域，是贴近人类生活的常见野生鸟类。
2: 当前正值野生幼鸟出巢期，因为春天出生嘛，此时此刻正好能够展翅高飞学本领。那么鸟类活动频繁哈，我们在这提醒市民朋友，随着生活条件越变越好，您家门口的口袋公园或者大型湖景啊林地啊，都可能看到鸟。文明观鸟、科学观鸟，和野生鸟类保持安全距离，共同守护它们的栖息地，让我们跟鸟类拥有一样的美好家园。好，这头是鸟，那头我们赶紧再钻到湖里去看一看。在庐山的梵山，最近惊现一种怪鱼，这种鱼全身无鳞，而它的吻居然像一个汤匙形状，形似鸭嘴，你见过吗？
3: 搞错了，再来。
4: 你可能见过鸭嘴兽，那你有没有见过鸭嘴鱼？
5: 鸭嘴鱼它属于鲟类，它身上只有一根龙骨，浑身无刺，这个鱼全身都是可以食用的，吃鱼不吐骨头。
6: 啊，真香！
4: 你看它的皮肤滑滑的，是没有鱼鳞。
5: 养这个鸭嘴鱼对生态环境要求比较高，最主要是水质，因为我们这个是福鼎山上面流下来的山水，没有污染，纯生态养殖。
2: 好，又多一个美味了，可以到庐江梵山去吃鸭嘴鱼。生活如此这般美好，可能雨水只是暂时现象，而世界杯当中的输赢也不过只是那场比赛。我觉得足球是圆的，人生同样是圆的，大胆往前吧。间断歌曲广告，我们稍后进入后半段，稍后见。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油盐酱醋，续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一段经历，一番感悟，平淡却又精彩，动人而又自然。请听百姓故事。

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送出鲁大姐拉家常，进入后半段。此刻雨依然在下着，阴雨霏霏，可能这并不是夏天您熟悉的配方。夏天好像真的就是一场暴雨结束，又是炙热炙烤。梅雨没有结束啊，黄梅时节家家雨，闲敲棋子落灯花。此刻悠闲时光，您正在做些什么呢？可能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吧。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各位开通，欢迎拨打。今天是百姓故事，我们今天关注叫第一批过低配暑假的中产父母是不是后悔了？因为暑假已经开始，全国中小学进入暑假，前几年流行暑假弯道超车，很多家长被暑假滑坡这种说法吓着，于是把孩子暑假布置满满当当。当时网上盛传过这些令人闻风丧胆的假期计划表，每天每个小时安排精准到位，从语数外、钢琴、阅读、演讲、绘画、游泳各种兴趣班，到内容多样的国内外夏令营、游学营，在家长的大手笔下，孩子的暑假生活做到每月每周每天不重样，当然也是挥金如土啊。最近几年，低配暑假成为社交媒体和家长群的高频词，父母钱包不再支棱，所以连带着孩子的暑假开始接地气。不过一生要激发的中国家长不可能让低配变成差和放养，他们只是去掉不必要的昂贵包装和消费，但暑假该实现的小目标还是不能少。第一个就是过去见世面去外省外国旅行，现在见世面室内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一样可以波纹强记。过去体验生活去夏令营、研学游、出国游，现在体验生活去街边摆摊。

0: 农场摘菜、厨房做饭，同样体验别样生活。过去强身健体啊，去不同项目的运动营，现代强身健体，小区遛弯、公园骑行和大爷大妈跳广场舞，照样身体倍儿棒。低配暑假追求的是低消费、高质量，在家长低速发展的钱包和孩子身心需要高速发展的矛盾之间，走出一条双赢的道路。作者真是一位妈妈，以前坚定奉行暑假必须给孩子赋能这套逻辑，孩子有一堆兴趣爱好，每样都要报班，体育锻炼不能停，钢琴考级必须冲，旅游也不能落，整个暑假被他搞成大型教育投资项目，钞票哗啦啦往外流，两个月暑假过完，3-5万就像被流水带走、被风吹走那么轻松。后来随着他和伴侣的收入降低，孩子暑期赋能那套逻辑不灵光了，于是他家的低配暑假就这么顺势上线了。亲近自然，不用去纯生态夏令营，而是去附近绿化带深度考察生态系统，孩子观鸟、看昆虫，妈妈看孩子思考下一个节目，双方都很投入。体验生活啊，不必生活在他乡了，摆摊就能实现商业大戏，孩子负责吆喝，他负责盯成本，两人合力完成人生第一次微创业。财商培养也不用请大师来上课了，逛网超市制定购清单，简直就是理财启蒙的黄金时刻。给孩子一个预算，让他在货架前做选择，薯片还是酸奶，快乐还是健康，及时满足还是长远规划，经济学第一课免费送给孩子。于是整个暑假下来，孩子没闲着，增加了生活经验值，爹妈省钱，低配暑假名不虚传。可有一个问题让人不满，低配暑假其实有点费爸妈。一生都将教育看作人生大事的中国父母，秉持的理念是暑假可以低配但不能放弃的原则，这就需要父母投入更多时间、耐心和设计能力。以前能用钱搞定的，现在得你自己搞定。以前高配暑假说白，父母花钱买服务，把培养孩子的事物尽可能外包，而低配暑假需要父母花时间和精力陪孩子，父母需要制定计划、付诸实践、维持节奏、管理屏幕、设计活动、提供陪伴，这些都比花钱报班更难。低配暑假看似轻松啊，实则对父母的教育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把曾经托付给机构的责任转回家庭。作者家4年级的娃已经放假了，今年准备实行低配暑假，在家安排一些活动给孩子，其中有一项是教娃做饭，生活技能培养听上去既朴素又高级。结果啊，在厨房翻了好几次车，孩子切菜的速度像在做显微手术，10分钟切出3片黄瓜。炒蛋时油太少，锅太热，蛋液一下锅，烟雾缭绕厨房，烟雾报警器穿透耳膜。包饺子馅儿放得太多，下锅一煮都散开，饺子变成饺子汤。等娃终于把一桌创意料理端上桌时，我已经累得像刚跑完半马。孩子倒是很自豪啊，觉得自己完成人生第一次独立烹饪。我看着他那盘颜色诡异的炒蛋，只能一边强打精神，开启夸赞模式，一边心里默念：这要是放在以前，报个厨艺班，从食材准备到教学善后，都由机构搞定，自己只负责接送和付款，多省心哈。高配暑假是费钱，但是低配暑假费命啊。低配暑假的概念本意其实很好，把那些昂贵过度包装的教育消费剥掉，让孩子的暑假重新回到生活本身，少报班，少旅行，少消费，多陪伴，多体验，多自由时间，节奏变慢，成本可控，心理压力跟着下降，其实很美好。但有时我们对低配的理解有点乐观，我们总是认为低配就是不完美，而父母就要投入更多，其实好像也不一定啊。暑假开始了，您是如何低配的？其实低配我觉得是心态上的转变，好的暑假从来不是跟风，而是自己家怎么过得舒服怎么来。好了，今天的卢大姐唠家常本周节目就到这儿了，最后请柳希老师与您关注周五特别单元，今天聊老年驼背，我们周一再见。
1: 今天跟大伙儿聊聊驼背。驼背医学上称为脊柱后凸，在老年人群中并不少见， 但其背后的原因复杂多样，涉及神经退行性疾病、骨质疏松、肌肉。

0: 退化等多方面因素。驼背的危害不仅是外观问题，很多人认为驼背只是年纪大了的自然现象，实际上它可能带来一系列健康问题。第一，增加摔倒和骨折的风险。驼背改变了重心，使得步态不稳，尤其在帕金森病患者中，跌倒风险显著增加。而老年人一旦跌倒，可能导致髋部骨折、颅脑损伤等眼下功能。严重的驼背会压迫胸腔，限制肺扩张，导致呼吸功能下降、大功能。严重的驼背会压迫胸腔，限制肺扩张，导致呼吸功能下降，甚至引发慢性缺氧。此外，脊柱变形还可能影响胃肠蠕动，导致消化不良、反酸等问题。第三，加重慢性疼痛。驼背使得脊柱受力不均，可能导致颈肩痛、腰背痛，甚至神经受压，如腰椎间盘突出，个别人可能影响睡眠。第四，影响心理健康。驼背可能让老年人产生自卑感，减少社交活动，进而加重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那么，怎么样预防和改善驼背呢？驼背并非不可逆转，早期干预能够显著改善症状。第一，帕金森病患者的驼背管理。帕金森病患者由于肌肉强直和姿势反射障碍，躯干屈肌张力增高，导致身体前倾，形成屈曲姿势。这种驼背往往伴随着步态不稳、小步态、前冲步态等，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影响呼吸和吞咽功能。药物治疗建议定期与神经科门诊随诊。物理治疗推荐姿势训练，比如靠墙站立，后脑勺、肩膀、臀部、脚跟贴着墙，每次练习10到15分钟，每天2次。核心肌群锻炼，如平板支撑、桥式运动，增强躯干的稳定性。还有康复辅助器具，如姿势矫正带、矫形器，但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避免过度依赖。第二，骨质疏松性驼背的防治。骨质疏松在老年女性中尤为常见，由于骨量减少，骨微结构破坏，轻微外力，比如咳嗽、弯腰，就可能导致椎体压缩性骨折。骨质疏松性驼背的防治建议补钙和维生素 D， 每天钙的摄入建议1000到1200毫克，维生素 D 摄入建议800到1000。抗骨质疏松药物如双磷酸盐、地舒单抗等，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预防跌倒，家里安装扶手、防滑垫，避免地面湿滑。第三，肌肉减少症又叫肌少症，与姿势训练。随着年龄增长，肌肉质量和力量逐渐下降，尤其是背部核心肌群的退化，使得脊柱失去足够的支撑，导致姿势不良，最终形成驼背。推荐抗阻训练，比如弹力带练习、哑铃练习，增强背部肌肉力量。平衡训练，像八段锦等等，可以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减少跌倒的风险。关于驼背，今天就说这些，听众朋友，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 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

0: 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新桥了解到，2026年暑运已拉开序幕，该机场新增多条直飞库尔勒、西安、桂林、厦门、青岛等地的航线。与此同时，多家航空公司还升级了服务，方便旅客出行。昨天夜里开始，安徽开启新一轮降水过程。8号前，我省有持续性强降水，主雨带位于沿淮到沿江。9号降水减弱，有局地雷阵雨。10到11号，我省南部还有较明显降水。气温方面，未来10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摄氏度，局部35到38摄氏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0摄氏度左右。仅9号到10号上升至32到34摄氏度，局部超过35摄氏度。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等7个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3艘船以及探索3号4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地时间7月2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土地已被烧毁，已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勒克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3级预案到本周末。7月2号，欧洲动态网站援引多名欧盟官员的表态披露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委会提供建议。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预计4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雨，夜里有中到大雨。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2卷，其中志篇8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撕穿的虫子面，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礼拜里真的先生好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供电公司了解到，当前正值银丰度夏用电高峰期，合肥将快速响应市民诉求，加大推广使用带电作业机器人、发电车等装备，并采用无线同期并网等新技术，保障城市夏季供电更平稳。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逾4.7亿人次，同比增幅超 3%， 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活动中，各地运用 AI、大数据等

0: 新技术开展沉浸式走播、会场巡播等直播带岗活动，助力青年人才与企业精准对接，同时将政策宣讲、职业指导等服务融入招聘活动，将就业服务链条延伸至社区高校。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欧盟法院作出裁决，驳回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引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韩国大法院9号将对前总统尹锡悦妨害逮捕案进行宣判。2024年12月3号晚，韩国时任总统尹锡悦以铲除从北势力为由发布紧急戒严令。次日凌晨，韩国国会通过要求解除戒严令的决议案。此后，尹锡悦先后被停职、逮捕、弹劾。尹锡悦目前深陷多起刑事诉讼。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年二月以内乱头目罪罪名一审判处尹锡悦无期徒刑。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偏南风二到三级，雷雨时阵风七到八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4度。预计四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雨，夜里有中到大雨。
2: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4: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3: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5: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3: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6: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广东时间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一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来看到的是一些外围热点的影响啊。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了数据显示，美国6月的非农就业新增了5.7万人，远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万人，为近期4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4月、5月数据累计下修了7.4万人，6月的失业率意外降至4.2%，为2025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预期为4.3%。数据公布之后啊，交易员完全定价美联储加息将推迟至今年12月份。所以看到啊，与此同时呢，美联储加息一般这种预期推迟呢，就会让黄金大涨了。美元不值钱了，那相对来说呢，就是黄金更值钱了，这里是一个美债跷跷板的原理。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国内方面，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呢，中欧双方就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既稳定平衡中欧关系贸易伙伴。中欧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行会。那中美农产品贸易方面呢，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央行公布了6月的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的情况啊，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2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5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净投放5826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呢是100亿元。人社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一次性的扩岗补助政策，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股市方面，我们看到了 A 股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诞生在即啊，证监会同意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注册。宇树科技本次拟募资42.02亿元 ，IPO 申请于今年3月20号或受理，6月1号成功过会。从 IPO 申请过会受理到再注册生效，仅用了104天。A 股市场投资者入场热情持续升温，上交所数据显示，6月的 A 股新开户是286.46万户，环比增长3.59%，同比增长73.99%。上半年累计新开呢是2016.14万户，同比增长60.04%。好了，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

部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三点到四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今天晚上呢，我们会看到这个陈品油的调价窗口再度开启，陈品油的零售现价有望迎来三连跌，并创年内的最大单次调价跌幅。根据测算呢，陈品油的价格本轮会下调每吨855元，折合成升啊，92号汽油或者是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每升0.67元、0.17元和0.73元。想要加油的小伙伴忍着到12点之后啊。另外，地产方面，我们看到了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发布了数据显示，受端午假期高温降水天气影响因素，六月的广州市的二手住宅网签套数和面积分别为8740套，88.89万平方米，环比分别下降12.47%和10.68%，同比下降也达到了9.82%和7.7%。海南出台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新政，不管是购买新房还是二手房，单人缴存贷款额度统一提升至100万元，夫妻双方缴存统一上调至120万元。同时呢，加大人才贷款支持力度，满足条件，单人可最高贷款160万元，夫妻双方最高可贷款192万元。另外，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提出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蚂蚁集团宣布 AR 版的支付宝阿宝正式开放公测，本次公测呢，首次72项智能办事技能，还有覆盖了居家打理、交通出行、优惠采购、政务证件、钱包账单、陪伴互动等生活化场景。知情人士透露啊，苹果已将首款折叠屏 iPhone 今年生产准备目标上调至30%，约1000万部。同时呢，公司已经向供应链锁定约8000万部新款 iPhone 所需的零部件，并要求供应商提前为明年的 iPhone 18系列预留部分的通用元器件。好，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消息称啊，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到约46摄氏度啊，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加剧高温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能源部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以减小公用电网。让我想到最近看到在巴黎的同学啊，也是巴黎整个国家吧，有空调的不会多于2%啊，这样看一看，在我们中国还是非常非常幸福的，能买到个电风扇都非常难得。他们去了7个超市才买到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电风扇，而且他们用的空调是在我们国家1级能耗、2级能耗、3级能耗、4级能耗、5级能耗以下的那种非常耗电的空调，而且制冷效果也真的是非常一般。全球变暖的这个趋势是有的，各地呢都能有这个感觉到体感啊，但是在我们国家啊，这个吹着空调上班啊，在回家呢也能立刻感受到朗朗的凉意的空调，这种感觉还是要感谢祖国的强大，包括像很多的企业的发展啊。这个夏天的空调企业的热度也可以关注一波了。好了，我们来进一首好听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雪融合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9:39，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时段呢，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0: 昨天啊，我们看到了这个沪指超跌啊，创业板指呢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接近跌了6%。今天呢稍微有一些回涨啊，但是比起昨天的跌幅来说呢，这个补涨肯定还是没有完全回来。那这次呢指数下跌的原因比较好理解啊，因为上半年的 AR 算力、光通信等等科技赛道涨幅惊人，大量的资金获利丰厚，七月的公募基金半年的报也是收官了，那么机构呢集中止盈兑现收益，一些风格漂移的资金啊要卖科技买回老灯，所以呢直接引发了抛压。进入七月的中报业绩验证期，前期很多科技股呢靠题材炒作大涨，估值偏高，市场担心业绩撑不住股价，资金呢提前避险，外围科技股走弱，进一步放大了指数的调整幅度。不过在社交平台上，大家最关心的是科技板块的行情到底有没有结束。很明显啊，这个问题呢应该是没有的，要是真的科技没有了，那行业逻辑反转，订单大幅缩水，政策持续打压，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信号释放，但目前的这三点都不成立啊。国产替代、算力建设、高端制造的长期趋势也没有改变。下半年的市场啊是极致分化的格局啊，也许会缓解行情呢，从单一的抱团科技转向多赛道轮动，六七月大概率呢是震荡调整的窗口期，后续将依托企业盈利稳步上行，全 A 全年盈利预期稳步增长，市场整体风险可控，不过不用过度悲观，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控制好仓位啊，不重仓不杠杆，预留现金应对波动，不追高不抄底，看清结构性的分化逻辑，平稳度过震荡期。那另外呢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啊，下周一就是7月6号 A 股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这次新规有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呢是主板 ST 以及新 ST 股的涨跌幅啊，从原来的5%提高到10%了。以前主板风险预警的 ST 股票啊，每天的涨跌幅最多5%，下周起直接改成10%，和普通主板股票持平。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花10000块钱买了某主板的 ST 股，以前一个跌停亏500，新规之后呢就亏1000了，连续两个跌停板就只是本金呢10000块就只剩8100了。当然呢，也可能一个涨停赚1000，属于风险收益呢是同步放大的。不过这一类问题股啊，本身波动就大，短线博弈空间增加后啊，踩雷的风险也大幅提升，咱们普通散户尽量谨慎参与。这个变化是盘后交易扩大到所有 A 股和 ETF， 以前只有科创板、创业板能够盘后交易，就是在15:05到30分按照当日收盘价成交，那么下周起呢，沪深两市所有的 A 股和 ETF 都可以盘后交易了，交易时间固定在每天的15:05到15:30。比如说你白天上班没空，或者是忘了操作，或者是盘后看到有利好啊，可以在券商 APP 选择盘后定价交易挂单，当天收盘价成交，不用等第二天开盘追高。第三个变化就是沪市的 ETF 尾盘改为集合竞价，以前是最后3分钟，也就是14:57到15:00跟盘中一样啊，你挂单别人接单，价格立刻合适就立马成交，挂错了随时也能撤单。新规之后最后3分钟呢改成了按标拍卖，你我机构所有人想把想买的价格和数量填好上交，那么交易所呢把所有单子收齐，15点统一算出一个能够让最多人成交的价格作为收盘价。最关键的是呢，在15点单子一过就撤不了了，这对于散户来说啊，尾盘乱追涨杀跌的风险变大了，因为挂错了没法撤。那好处呢是收盘价更难被大资金偷袭操控了，对定投 ETF 的投资者呢反而是更公平了。整体看来，这次新规主打更适合散户，没有大的利空，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摸清操作规则，理性操作就好啦。好了，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大

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那么金融街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小节，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首先我们看到中信建投证券啊，认为AI 的算力呢还是要谨慎追高的，因为以下三个因素将决定了三季度的行情走势啊。第一是基本面的方向， AI 算力呢仍维持较高的景气度，其中呢报业绩和海外财报值得关注啊。同时呢，四月以来的宏观经济承压情况下，七月的政治局会议提振经济举措呢是较为重要的。流动性方面呢，外部扰动加大，内部维持中性。风险偏好方面呢，地缘事件行业巨头上市会对市场造成短期波动，而考虑到全球科技股联动效应，日韩美等主要海外算力也需要持续追踪。行业配置上呢 ，AI 算力虽景气逻辑不但不变啊，但波动加剧，建议谨慎追高，逢回调布局。锂电有望迎来旺季，储能需求持续回暖。另外呢，新能源存在一些阶段估值修复的机会啊，红利呢有望超跌反弹，配置性价比较高。另外可以更重点关注一下银行、煤炭、公众事业、AI 光模块，还有存储芯片、工业金属、锂电材料等。另外今年以来呢， A 股的市场延续较为明显的结构性行情，科技成长风格、创业板指以及科创50明显跑赢啊，分别上涨 30.9% 和 51.2%， AI 产业链呢为核心主线。二季度以来的 AI 板块呢，波动有所放大，此前领涨的半导体光模块以及 PCB 等等核心方向啊，交易拥堵处于历史高位水平，近期行情有逐步向拥挤度相对较低的 AI 板块上游原材料以及基础设施领域迹象扩散，小金属、电子布、光纤等等的细分板块录得较好的表现。在 AI 产业的趋势持续强化背景下呢，现阶段行情可能表现为风格扩散而非系统性风格切换， AI 产业链上游的细分领域呢为当前关注点。好了，看看时间，15:55，我们俩来进一条好听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7月1号，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展览在安徽博物院开展。本次展览既是安徽迄今规模最大的天文主题古今对话展，也是全国首个聚焦宇宙观的原创文物大展。展览以屈原天问的哲学诘问为引，展览设5大单元，展出近300件文物展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祁砚怀制天球仪，故宫博物院藏中西合璧天文仪器等重磅文物与月壤实物等同台亮相。展览展期至10月20号。自7月1号起，我省进一步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在首批参加试点的11家平台企业基础上，新增14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至此，在我省的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类行业的主要平台企业已总体纳入保障体系，为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筑起更坚实的职业安全防线。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近期优秀微短剧作品呈现出题材更加丰富、立意更加升华、叙事更加成熟、特色更加突出的鲜明特征，微短剧精品化正成为行业共识和自觉行动。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内容显示，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演进，海洋变暖显著加速。2025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创新高，冰川强烈消融，北极海冰年度最大范围创历史新低。

0: 果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当地时间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死亡人数上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已经超过1.2万人。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6462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首次乘坐由卡塔尔政府赠送的新空军1号总统专机，并对这架飞机赞不绝口，称美国造不出这样的飞机。这架波音747豪华客机由卡塔尔政府赠送，估价约4亿美元，经过改装后作为新的空军一号投入使用。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0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小雨，南部部分地区中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5号白天，中到大雨，南部局地暴雨。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

0: 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晚间的17:1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881晚高峰，我是袁来。
1: 各位好，我是何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下面请听七一特别策划《不忘初心，我的入党故事》。
2: 上午9点多，记者随双岗街道高河埂社区工作人员来到阜南路上的宣聚华家，屋内陈设简朴，92岁的宣老精神矍铄，说起自己的入党时间一字不差，清晰而笃定。
3: 我今年是党是70周年了，我56年6月9号入党的。
2: 1934年，宣聚华出生于合肥东乡刘家集小宣村。他的两位伯父分别于1926年、1927年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父亲宣慎章1931年参加革命，1944年因参加党领导的暴动，英勇就义。国仇家恨让年幼的宣聚华早早立下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3: 11岁这样，我母亲带我参加新四军，这个时候母亲呢带着我呢给部队搞念了送送信啊，搞搞情报。
2: 就这样，10岁的宣聚华跟随母亲投身革命，成了新四军7师朝北支队侦察班里年纪最小的小鬼侦察兵。在抗日烽火的淬炼中，在组织的关心帮助下，宣聚华逐渐懂得了一个朴素的道理：革命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不跟共产党走，哪来的革命成功？
3: 解放后，我参加了49年1月21号，我参加了啊，好久的三等功啊。
2: 1952年6月，18岁的宣聚华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第7师20团司令部，担任机要员，负责密码翻译，参加了那场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经历了生死考验的宣聚华，入党的愿望愈发强烈。
3: 上甘岭战役的时候，我们团全团就集体三等功。
2: 从朝鲜战场归来后，宣聚华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系统的学习和战场的锤炼，让他对党的认识从朴素的阶级情感上升为坚定的政治信仰。1956年，宣聚华终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机关干部下连当兵，他主动申请到基层连队，当年就荣立三等功，获评五好战士荣誉称号。此后，宣聚华在部队机要岗位兢兢业业，多次立功受奖。直至离休后，宣聚华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红色宣讲中。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的影响

0: 所谓的逻辑就深深扎根了。
1: 多年来，宣巨华在担任双岗街道90家红色宣讲团期间，深入机关、校园、社区、企业，累计宣讲219场，受众超1.7万人次。每一次宣讲，他都把听党话、跟党走作为红色宣讲的核心。
2: 从宣老身上，让我们学习到了他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也鼓励了我们青年党员在今后的工作当中用心用情去服务好居民。
3: 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一些新闻。从今年7月1号起呢，2026暑运拉开了大幕。那么今年的暑运是从7月1号到8月31号，共计是有62天。铁路合肥站预计发送旅客114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4%。
4: 合肥南站的出行客流较前期明显增多，安检、候车等区域人流不断，各个检票口前也排起了长队。暑运是全年持续时间最长的运输旺季，学生流、探亲流、家庭出行集中叠加。记者在车站发现，暑运虽然刚刚开始，但是学生儿童客流已经明显增加。
5: 放暑假了，我和我妹妹、外婆、我妈去六安玩漂流。
6: 那我们在8月份呢，有望首次突破600万人次。那在我们8月中下旬，也会将迎来客流一个高峰。我们周末的日均客发有可能达到21万人次。
4: 据了解，今年暑运整体客流将呈现两头高、中间低走势。6月底至7月上旬迎来首波高峰，8月中下旬迎来暑期最高峰，8月客发量大于7月。特别是今年各地文旅相继发力，观赛观演心态是将带动区域性旅客出行频次增加。
6: 热门的方向有北京，然后西安、武汉、长沙等热门旅游城市，以及像我们的长三角的上海、杭州、黄山这些集中的城市，然后包括我们阜阳、安庆、淮北这些高校，以及异地务工人员可能人数比较多。
4: 7月1号，全国铁路3季度调图后，铁路合肥站共安排旅客列车349对，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5.5对，将有效缓解运能缺口。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实施高峰列车运行图，在3季度349对的基础上，增开临客列车4对，并针对客流预测情况，动态采取加开重点方向列车、动车组重联、加挂车辆等多种方式，加大暑期运力投放。
1: 隋朝初年，由于越国公杨素破陈有功，加之陈国乐昌公主才色绝代，隋文帝就乱点鸳鸯，将她赐给杨素做小妾。杨素对乐昌公主十分宠爱，然而乐昌公主却终日郁郁寡欢。原来她与先前的驸马徐德言两心相知，情意深厚。陈国将亡之际，两人洒泪分别，并将一枚铜镜一劈两半，二人各藏半边。当时徐德言对乐昌公主说，如果你真的被掠进富豪人家，就在明年正月15那天，将你的半片铜镜拿到街市去卖。假若我也幸存人世，那一天就一定会赶到都市，通过铜镜去打问你的消息。一对恩爱夫妻在山河破碎之时，虽然劫后余生，却受尽了离散之苦。好不容易盼到第2年正月15，徐德言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赶到都市大街，果然看见一个老头在叫卖半片铜镜。徐德言哭泣之余，题诗一首，托老人带给乐昌公主。诗是这样写到的：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乐昌公主看到丈夫题诗，想到咫尺天涯难以相见，更是大放悲声。杨素再三盘问，才知道了其中情由，她立即派人将徐德言召入府中，相见之余，两人感慨万千。杨素见此情此景，让乐昌公主就此赋诗一首，于是

昌公主吟道：“今日何千次，新官对旧官，孝悌俱不敢，方艳做人难。”杨素听后非常感动，于是决定成人之美，把乐昌公主送还给徐德言，并赠资让他们回归故里养老，所以就有了破镜重圆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7月1号上午10点整，伴随着列车平稳驶出站台，备受合肥市民期待的轨道交通7号线E7正式开通初运营。那一抹清新温柔的银杏黄穿梭于城市地下，这条全自动运行地铁线路的投用，标志着合肥地铁正式开启了8线运营的全新格局。7号线E7开通首日，各站点内人气十足，氛围热烈。崭新的车站明亮通透，指引标识清晰醒目，全自动运行列车外观时尚，内饰整洁。不少市民早早来到车站等候，专程打卡首趟列车。
2: 今天是特地带孩子过来体验体验，这个计划是先坐到底站，然后再坐回来，整体感受感受。
1: 轨道交通7号线E7是合肥西南片区核心东西向骨干轨道交通线路，全线采用地下铺设方式，专属的银杏黄线路颜色温柔又亮眼。线路设置16座车站，西起翡翠公园站，东至合肥四中站。
3: 其中14座车站参与初期运营，翼城站、合肥四中站暂不开通，设2座换乘站，紫庐站17号线换乘，繁华大道站37号线换乘。
1: 作为合肥轨道第3条全自动运营线路，7号线E7列车能自动唤醒、自检、启动、精准停靠，全程智能运行，精准高效。
4: 这个也是比较高科技的，因为它主要是一个无人驾驶嘛。
5: 深入融合了人工智能算法，首次加入了智能防烟、客流预测、数据压缩等智慧化系统，可精准识别车站的多项安全风险。
1: 7号线E7的通车运营，彻底打通了合肥西南城区东西向交通大动脉，也标志着合肥地铁正式迈入8线运营新阶段。线网运营站点增至195个，运营总里程达275.5公里，极大优化市民出行效率。
2: 家门口开通地铁，心里的感觉就是以后交通特别方便。
6: 好，我们继续来说地铁的话题啊。我们说地铁呢是一座城市重要的交通命脉，它也是城市实力的象征。合肥地铁框架的每一次扩展呢，都是对城市骨架的一次拉升，对城市实力的一次提升。那么今天呢，7号线E7正式开通初运营了。那么这条线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施工过程当中又会遇到哪些难点？下面让我们一起去探寻背后的故事。
1: 与过去合肥开通的所有地铁线路不同，7号线地铁站出入口的卷帘门全部采用了倾斜式设计，这不仅有效缓解了深达12米的地铁站所带来的较大倾斜度，还提升了乘客出行的舒适度与安全性，增强了出入口空间的通透感。
7: 过去地铁防盗转梁为上下垂直式，而这次做倾斜式防盗转帘门，呼应列车车头的造型，流线性更强，更加美观。
1: 如果说土建结构是搭建轨道交通的骨架，那么风水电管线布设就是能够让地铁车站设备活起来的血脉和经络，直接影响到运营的安全和服务的质量。眼前这些风水电管线的综合排布可谓井井有条，错落有致，这也是七号线的一大亮点。
7: 依托闭幕技术实现二次结构，砌筑与机电预留预埋同步深化，同步施工，一次成型，解决了传统施工后期墙体开凿打洞、损伤管线设备等行业痛点。
1: 在节能降碳方面，7号线也是大放异彩，其空调系统接入了智慧化节能控制平台，运用 AI 算法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和能耗，动态调节冷却水温，确保机组以最小能耗

0: 提供高效制冷，平台还可及时触发设备故障报警，减少人工运维成本，实现智慧化管控。
1: 合肥地铁七号线通风空调系统采用了磁悬浮变频离心式制冷机组，达到国家一级能效标准
2: ，COP 能效比最高可达7.0以上，高于传统机组5.5的制冷能效水平。
3: 作为一条全自动无人驾驶地铁线路，七号线在建设过程中曾经遭遇工况复杂、多工种交叉、作业密集、设备安装精度要求高等诸多困难。面对多重考验，建设单位凭借成熟的施工经验与精细化现场管理，攻克了一系列技术关卡，高标准完成了全部建设任务。

生活中告诫别人不要贪心，否则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撼。我们常会说这样的一句俗语，人心不足蛇吞象。战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在《天问》一诗中就曾写道，灵蛇吞象，绝大何如，意思是说一条长蛇能吞下大象，那它自己的身子又有多大呢？关于这句俗语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古时候，一对穷苦的母子相依为命。某年冬天，老母亲发现路旁有一条冻僵的小蛇，便把蛇救回家中。在她的精心呵护下，这条蛇居然起死回生了。于是老人便将小蛇放回山林。不料没过多久，老太太积劳成疾，突然去世了。儿子趴在坟头上放声大哭。这时一条巨蛇突然来到小伙子身边说，恩人不用害怕，我就是被你的母亲救回家的小蛇，现在我要报恩，我的眼睛是两颗宝石，你用刀子弯去其中一只眼睛献给皇帝，一生就吃喝不愁了。之后皇帝看到了这颗又大又亮的宝石，喜欢得了不得，立刻重重赏赐了小伙子，并且说道，珠宝要成双，如果你能再得来一颗，朕就封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巨蛇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报恩便忍痛献出了右眼，果然皇帝封了小伙子宰相，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没多久，太后突然生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宰相又跑到坟前，把巨蛇哭来了。瞎了眼的巨蛇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叹了口气说道，哎，你钻进我的肚子里，割取我一寸蛇心，就能治好太后，但千万不能多割，否则我就没命了。宰相大喜，拿着刀钻进了巨蛇的腹中。他贪心地想，既然这蛇心是起死回生的妙药，我何不全把它给取下来据为己有呢？想着便一刀下去切下了整个蛇心，巨蛇惨叫一声悲惨死去，宰相也被困在蛇腹中给憋死了。后来这一俗语中宰相的相逐渐地演变为大象的象，这句俗语也常被用来告诫世人切莫产生贪念。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随着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通车运营在即，长丰线以及沿线的环境整治和绿化提升为抓手，增绿天井，擦亮城市门户的颜值。
2: 随着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通车运营在即，长丰县以沿线环境整治和绿化提升为抓手，大力推进复绿、重绿、增绿行动，通过增绿天井擦亮城市门户颜值。当前，长丰县港集镇金港社区的一处街头公园里，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这个地块紧邻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原先是一处长期荒废的边角地。今年港集镇将其改建成了一个面积约为1200平方米的街头公园。
3: 通过改造，这不环境也好了吗？也美化了吗？出来也有地方唠了吗？停车位画的不都挺好？政府为我们办一件好事。
4: 我们栽植了绿化苗木，对道路进行了修缮，增设了停车位，不仅美化了 S1 线沿线的环境，同时提升了居民的居住环境，更重要的是消除了道路坑洼产生的出行安全隐患。
2: 同样离新桥机场 S1 线不远的合肥绕城高速港集出入口也悄然发生了变化。经过土地清理平整，科学搭配绿植，如今这里视野通透，绿植饱满，干净整洁，路域环境和群众出行体验得到显著改善。
5: 以前高速路口两边杂乱，看着不清爽，心里也不舒服，现在每次进出高速路口感觉耳目一新。
2: 合肥绕城高速港集出入口此次绿化提升改造总面积达8800平方米，植树533棵，植草8000平方米，并修缮增加了护坡挡墙。
6: 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新闻。在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合肥市2026年五彩假日托管班文明实践活动全面启动了，全市312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变身为红色育苗圃，以党员、教师、大学生、党员、志愿者为骨干的红色园丁们，用一堂堂生动的党课和暖心的托管服务，为双职工家庭解除了后顾之忧。
7: 中国共产党也有自己的生日，在1921年的7月1日
8: 上午，在包河区望湖街道魏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四楼活动室内，党徽闪耀，童声清脆。来自合肥师范学院的党员教师李林荣为属托班的孩子们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7.1主题党课。课上，李老师通过讲述雷锋、小萝卜头的故事，将红色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田。
9: 常呢，可能工作主要是面向大学生的，那我第一次去面对小朋友，我希望小朋友可以从最初心、最小的时候爱党、爱祖国这个概念，或者是植入他们心中。
8: 据介绍，魏塘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阵地，联合合肥师范学院等共建单位，已连续5年开办暑期托管班。托管班上不仅有红色文化与课业辅导，还有科普实验和非遗手工，
10: 科普一些生物小实验，科学科普，还有植物认知。
11: 在这里有很多大哥大姐姐跟我们上有趣的课程。
12: 我们都在上班，平常比较忙，也没有人带，把他一个人放家里也不放心，要么就在家里看电视玩手机。放在这里他能学习一些知识。
13: 就是因为辖区啊有居民，还有商户，还有新就业群体，还有双职工，他们家的孩子啊没人照顾。同时我们也结合合肥师范学院一些特色课程，让孩子们的这个暑期生活啊更丰富多彩。
8: 今年是合肥市五彩假日托管班开展的第6个年头，从最初的试点探索到如今312个站点遍地开花。广大党员和青年志愿者为孩子们免费提供以红色文化、橙色安全、蓝色科普、绿色生态、紫色文艺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五彩假日托管服务。在这个火红的7月，鲜红的党旗和孩子们的笑脸交相辉映，绘就了这个夏天最温暖的风景。
14: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 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5: 太棒了，
16: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4: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7: 我来帮你，
18: 谢谢啊。
14: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7: 你会成功的。
14: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9: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在一起正音中出现的频次不低，比如这个多音字分别读什么什么，它的不同读音您会区分吗？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分字，它有两种读音，音平分和去声分。分大家比较熟悉，用的也相对多，如分辨、分别、分布、分寸、分道扬镳、分工、分解、分门别类、分秒必争、分歧、分散、分庭抗礼、分析、分享等等。分有以下含义：第一，成分，如水分、盐分、养分；二，指职责、权力等的限度，如本分、过分、恰如其分；三，指机缘、情谊等，如缘分、情分、福分。如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原谅他吧。第四，料想，多用于书面语，如自愤不能兼此重任。第五，与单人旁份额、股份、凑份子的份相同。本份以内叫份内，格外超过平常，本份以外叫份外，属于一定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叫分子，如知识分子、积极分子。极微小的存在以及群体中的个体成员叫一份子。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从志愿红到丰收红，近年来肥西县持续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基层治理模式，以红色引擎驱动县域高质量发展。
2: 基层党建是基层治理的根基，是产业发展的引擎，更是民生幸福的保障。近年来，肥西县持续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深化非公党建赋能，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持续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3: 清晨八点，在肥西县丰乐镇丰乐河畔，丰乐社区四色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正进行着常态化河道巡查工作，严查非法垂钓、违规捕捞，守护辖区4.5公里河道生态环境，已然成为他们雷打不动的日常。
4: 比方说这段时间3月1号到7月1号这4个月时间，早上我们6点就过来进行巡查，以及晚上到进行12点，11个小时。虽然辛苦了，但作为党人带头作用嘛，哪里需要我们就出现在哪里。
3: 攻坚民生实事，化解基层难题，关键在党，核心在人。丰乐社区党委创新推行党员分类管理模式，引导辖区党员主动亮身份做表率，用实际行动助力辖区民生配套持续完善。
5: 比如说有的党员对这个矛盾调解比较在行，有的党员呢对这个政策宣讲比较在行，有的党员是退役军人，对我们治安巡逻、禁渔禁捕充分发挥我们党员的自身优势，来更好地完成我们上级交给我们各项任务，服务好每名这个我们群众。
3: 除了深耕基层民生治理，肥西县还持续建强党建指导员队伍，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提质增效，以红色动能赋能

0: 产业发展。安徽中科光电色选机械有限公司党支部2010年成立，现有党员近50名。在属地党组织指导下，企业深耕红色初心，智选未来党建品牌建设，让党员成为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核心力量。
1: 我认为党员他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有责任心，能够把这个团队他的工作积极性给调动起来，就起到了这个凝聚的作用，能够使大家团结在一起，把这个产品做出来啊，做得更好。
0: 依托党建与经营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企业发展势头持续强劲。2025年，企业营收突破12亿元，稳居全球光电分选领域市场占有率前三。
2: 正是在党建的引领下，近十年来我们市场增长率在行业内稳居前列，每年产值都保持着近10%的增长。
0: 近年来，斐济县全力推进非公党建提质增效，推动税收千万元以上企业党组织应建尽建，累计单独新建重点企业党组织100个，巩固提升非公企业党组织100个，聚焦占新产业发展，实施产业集群一党委一品牌培育工程。
3: 近年来，斐济县紧抓基层党建工作，线上开发了党建智慧家平台，设置了党组织按期换届提醒、党务知识课堂、党群阵地位置等功能模块，同时解决了流动党员找不到党组织的困境。下一步将持续发力，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0: 此外，斐济县持续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专项行动，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根基。全县累计组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68个，常态化开展分红工作，已举办分红大会10场，累计分红610万元。从河道巡查的志愿红，到车间攻坚的先锋红，再到田间地头的丰收红，斐济县正以高质量党建为笔，在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4: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安徽博物院。近日呢，全国首个以宇宙观为主题的原创文物大展《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在安徽博物院正式开展了。那么这一次展览呢，是安徽省目前规模最大的天文主题古今对话展，集中展现了中华千年天问的文明底蕴。
5: 眼前这件东汉折叠式铜龟表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龟表实物。这件天文仪器由立杆表与横尺龟组成，二者通过枢轴连接，可折叠收纳。古人借助表杆投射的日光影子测量影长变化，以此分辨时序流转、四季更迭，是古时观测日影、测定节气、制定历法的重要器具。
6: 因为中国历代的官方龟表呢，基本上都是表高8尺嘛，然后这个正好表高8寸，是当时官方龟表的1/10。上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家曾用这个来进行过测影的实验，就是它的测影精度还是比较高的。
5: 本次展览以屈原《天问》的哲学诘问为切入点，围绕观天、度天、应天、寻天四大主线，设置鸿蒙溯源、观天论道等5大主题展厅。展览汇集了全国48家博物馆、科研院所的近300件展品，品类丰富，阵容强大。其中，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齐燕怀志天球仪、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新法地平日晷、三星堆博物馆馆藏的青铜神树立鸟等重磅文物，与中国空间站、玉兔号月球车模型、月壤实物等现代航天成果同台展出，古今呼应，亮点十足。
7: 我们这次展览的最重磅的展品是月壤。这件月壤呢，虽然只有75毫克，但是它是嫦娥6号从月背采集的月壤样品，这个是全球首次采集月壤的月背，非常难得一见的展品。
5: 从上古先民观象授时，历代先贤志气严厉，到如今天宫遨游、嫦娥探月、天眼寻空，中华天文文明跨越千年，一脉相承。传统天文智慧与现代航天科创双向呼应，让古老的中华宇宙观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也让前来观展的市民游客收获满满，感触良多。
8: 之前都是在课本里面学到一些古人观天探星，然后探索宇宙的一些故事。这次的天文展把这个宇宙观这个抽象的概念变为了我们具体可以看见的一些文物，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9: 会非常明确中国古人在很早以前对大自然的话呢存在敬畏心，并且有了一个明确的知识体系，而且这个知识体系的话呢也是非常有延续性的，从古到今的。

0: 发展的，并且有文脉传承的。我们中国的天文知识的话呢，不是说西方人登月的那一刹那才有的，而是比它更早的。
1: 这场古今对话的天文大展，既梳理了安徽天文科创的文化脉络，厚植地域文化底蕴，也让中华传统宇宙观在新时代科创实践中焕发全新生机。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今年10月20日，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小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小雨，南部部分地区中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5号白天，中到大雨，南部局地暴雨。
2: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回到八八一晚高峰。经过一个月的试运营，在6月29号，位于蜀山区摩尔广场的社区超市小安的生活正式开业。这家主打全龄友好的门店将成为合肥社区零售升级的全新样本。
1: 经过一个月的试运营，6月29号，位于蜀山区摩尔广场的社区超市小安的

0: 活正式开业。这家主打全龄友好的门店将成为合肥社区零售升级的新样本。
1: 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超市里啊有很多现做的一些早点，包括一些午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0: 小安的生活经营面积3150平方米，围绕一老一小打造服务场景，突出长者友好与亲子便利。商品端依托产地职工缩减中间环节，强化现烤烘焙、熟食简餐等鲜食板块。这一模式呼应了合肥便民生活圈建设强调的一店一早、一菜一休、一老一小方向，为市民提供有温度的社区生活解决方案。
2: 我们幸福路除了自有平台与渠道外，下一步还将继续加大与这类商超进行战略合作，通过渠道互补，让更多好物征面市场，实行双向奔赴。
3: 我们的收入安徽把安徽各个地方的民有农副产品采购回来，所有的商品的选择定位是为了打造一老一小这个友好超市，让合肥的消费者，让安徽的消费者体会到这是安徽人自己的超市。
0: 当前合肥正加快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市已建成109个便民生活圈试点社区，累计改造便民商业网点8000余个。2025年，合肥入选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社区商业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转型。
4: 我们继续来说一些生活当中的新鲜事儿，像旧床垫、旧沙发，还有废旧家电。如果在生活当中啊扔了可惜，搬呢又觉得搬不动，搁在楼道还会堵路，这是很多家庭都会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如今呢，在高新区一部手机就能把这些问题都给搞定了。您只要在微信小程序上点一点啊，第二天就会有人上门来搬，省心又方便。我们不妨一起去看一看。
5: 家住高新区蜀南庭院小区的李延龙老人最近正愁家里的旧床和床垫怎么处理，子女不在身边，楼层又高，自己实在搬不动。社区工作人员听说后帮他在小程序上下了单，第二天一早回收人员就上了门。
6: 我早就想拿车子走了，我搞不动，有人来搬我就不要搬了。
7: 针对于社区的这些孤寡老人以及就是行动不便的群体，我们社区审核之后是可以免费帮他们上门进行一个搬运。
5: 李延龙老人所体验的一键上门服务，正是合肥高新区新试点的大件垃圾收运模式。居民打开完美分类微信小程序，填上姓名、地址、预约时间，再拍张照片上传，整个过程也就2分钟，不用到处找回收点，也不会再把旧家具堆在楼道里占地方了。
7: 回收公司统一来上门，同时可以清运好几户，避免了这个空间浪费。
5: 目前合肥高新区大件垃圾回收范围覆盖废旧家电、沙发、床垫等各类大件物品，每个月15号线上预约前20单还能享受免费楼下清运的福利，收走的旧物会统一送到合肥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进行拆解和分类处理。
8: 通过这种方式呢，能够实现大件垃圾的一个资源化的一个利用，进一步实现生活垃圾的分类资源化和简量化的一个目的。
5: 据了解，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日处理规模可达100吨，年分拣能力超5万吨，配备 AI 视觉识别、自动化分选等设备，还有专门的大件拆解车间。废旧物件到这里，就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绿色处置。
9: 夏日的田园瓜果飘香，依托标准化大棚种植模式和精细化田间管护，江淮分水岭上哈密瓜迎来丰收季。曾经干旱少雨、作物难生的贫瘠旱地，如今凭借设施农业转型升级，彻底打破了旱地难出鲜果的发展窘境。
10: 夏日午后，长丰县杜集镇刘新村乡村振兴产业园里，一颗颗纹路饱满、果形硕大的哈密瓜缀满枝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村民们穿梭在瓜垄之间，熟练地采摘收纳成熟的哈密瓜，抢抓时节上市。
11: 它的学名其实叫小蜜，这瓜我跟你讲比较耐旱。然后呢，口感呢是非常脆甜的，糖度都在18以上。目前来看，收成非常令我满意，亩产能达到7000斤左右。
10: 50多岁的李多祥是刘兴村本土种植大户，

0: 扎根园区耕耘八九年来，他先后成功试种草莓、葡萄等特色果蔬。为盘活土地资源，填补夏季果蔬种植空白，他大胆尝试引进优质哈密瓜品种进行试种，让江淮分水岭的夏日田间增添了清甜果香。
1: 我们这草莓是冬天的，秋天的是葡萄，我家夏天的种点瓜，种瓜呢，以前我种的那个是香瓜，香瓜这边面积好多，然后我就引进了这个哈密瓜，我叫我来试种一下，看看这怎么样。
0: 今年三月，李多霞选取两座联动大棚，共15亩地块，通过整地起垄、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按照规范密度定植哈密瓜种苗。经过近100天的科学管护、精心培育，首批哈密瓜顺利成熟。
2: 这的时候，也不是我们往那长大的，丰收了嘛，都非常高兴。
1: 一棵苗就结一个瓜，所以集中营养供给那一个瓜。出来的那品质就相当不错，这个瓜摘到然后把这样子就拔掉了，拔掉我们再种下一茬，就是秋季还种一茬同样的瓜。
0: 新鲜采摘的哈密瓜按照果形、纹路、重量分级分类，统一包装，按订单销售。小小的哈密瓜不仅装满了农户的果篮，更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
2: 在这里打打瓜藤啊，瓜树来摘摘瓜啊，除除草啊，一天能赚个8-8块钱，能照顾到家，挺好的。
3: 我们还准备就跟大伙继续合作，扩大这个哈密瓜的种植范围，对促进乡村振兴和提高群众的收入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4: 公元前256年，秦国大举进攻韩国，很快夺取了韩国的阳城、富庶，已经逼近周南王所居的王城。周南王和各位大臣一片慌乱。就在这时，楚国派遣的使者向周南王献计说：秦国强大，单独一个国家难以对抗，只有以周天子的名义召集六国联合攻秦，才有可能自救。于是周南王便起草诏令，分发六国，约定时间集中兵力攻秦。此时周天子只剩下很小一块领土了，虽然反复动员才集合了6000人马，为筹集这批人马的军费，只好向国内的富商大贾借债，并答应灭秦之后还清本钱和利息。到约定日期，周南王把6000人马带到集合之地伊阙，等了好些日子，除了楚燕二国外，其余各国毫无音信，只靠这一点力量显然不是强秦的对手。此时军费也所剩不多了，抗秦的计划只好作罢。随后秦国得知周天子要联合六国抗秦伐秦，便命令大军攻打周天子。秦军打到王城，周南王降秦，被秦赶到伊阙南边的兴城，众寨主一起赶到兴城向南王讨债。南王无法招架，就躲进一处建在高台上的驿馆内，这处高台就被称为逃债台、避债台，而我们今天经常会使用的债台高筑这句成语也就源自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5: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回到八八一晚高峰。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兼职消息？帮忙取个快递，跑一趟腿就能赚500元啊！
1: 哦，这有点太多了、啊。
0: 对，听起来又轻松又诱人，但是背后可能隐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天上啊是不会掉馅饼的，看似高薪能获得利益，实则付出惨痛代价。实践中。

0: 有不法分子抛出所谓的高额跑腿费的诱饵，要求兼职跑腿者按照指令逃避侦查、隐蔽交易、避开监控、隐瞒工作内容，打着跑腿兼职的幌子做违法犯罪之事。这个假期来临了，年轻人关注兼职的信息多起来了，只是帮忙不算犯罪，类似的说法对吗？近日呢，记者就采访了相关的办案法官，请他们介绍一下所谓的高薪跑腿类案件的犯罪套路和特点，分析相关的法律责任。法官提醒啊，对于跑兼职的这些信息呢，一定要辨别是否存在可疑之处，不要被这些不法分子的说辞来蒙蔽，掉入他们精心设置的陷阱。
1: 我们看看别人是怎么样吃的一些亏啊。比如说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毛某呢就加入到这个兼职招工的微信群。某一次呢，毛某在一个这个招工群里看到一则用工广告，是这么说的：只需要到金店去代购，便可以支付高昂的跑腿费。被所谓的高薪吸引的毛某立刻联系了发布人，表示自己有意愿去参加。发布人随即交代毛某说：你一定要机灵一点啊，买黄金之后万一发现不对劲儿，那么过几天之后再去取。同时呢，发布人还向毛某承诺说事成之后给跑腿作为报酬。此后呢，毛某和唐某、房某根据所谓的指示，那么持他人银行卡到金店分批去购买黄金，并且相互望风接应。在上海市黄浦区某一个金店购买黄金的时候，毛某等人不关心款式和价格，却买下大量的现货，但是在离店之后呢，表示之后再来取走黄金。店员发现异常，及时报了警。三人再一次到该店去取黄金的时候，就被民警给抓了个正着。
0: 毛某自述发布人的指令呢不合常理啊，自己心里知道购买黄金的钱款来路不正，是上游犯罪所得，但是抱着诈骗案不是自己实施诈骗行为和自己无关的心态，为了发横财而跑腿。经查，毛某、唐某和房某三人共计刷卡消费219万多元，其中涉及电信网络诈骗的钱款一共183万多元。然而呢，高额报酬没拿到，等来的是法律的制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毛某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情节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依法应予以刑事处罚。结合毛某的犯罪事实、情节以及认罪悔罪表现等等，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作案工具手机1部予以没收，扣押在案的黄金予以拍卖、变卖或回收，所得款项按照比例发还上游犯罪被害人。
1: 那句话说得非常好啊，天上不可能掉馅饼的。黄浦区人民法院提醒说，对于金饰品经营者而言，针对于大额黄金珠宝交易，应核对银行卡持卡人还有刷卡人的身份是否一致，当交易过程当中这种时常反应非常警惕的情况，那么就要留意了。对于从事收购行业的专业人员来说呢，没有正当理由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去收购财物，或者说转移财物，收取明显高于市场的手续费的时候，可能就涉嫌刑事犯罪了。交易时应该问清像物品来源，查明物品的凭证，并且要登记，要求其出示购买发票等材料，切莫去贪图便宜而违规的进行收购。
0: 还有一些诈骗呢，是打着配送美食挣辛苦钱哈，来欺骗这个外卖员。比如说呢，外卖员高某未经受住高额跑腿费的诱惑，帮人配送毒品，最终东窗事发获刑。原来高某平时跑外卖，还经常帮林某收取和配送化妆品等物品。相熟之后啊，林某就联系高某，让他帮忙配送一些特殊的物品，并称可以支付高于正常配送费数倍的费用。高某经过询问得知，林某要求自己配送的是加了料的电子烟，面对有人回报，高某最终还是接了单。
1: 但是事实情况是，这一所谓特殊的物品就是含有毒品成分的打引号的电子烟啊。其实这种情况是非常可怕的。
0: 是的，
1: 据了解呢，林某从上家进货之后再转卖给他人，从中间赚取巨额差价。高某被林某拉入伙之后参与配送跑腿，还与林某共同去收取这个电子烟。随着所谓生意越做越大，高某除了配送之外，还几次帮林某收取钱款。殊不知高某的每一次跑腿都将自己推向了犯罪的深渊。经警方的检验检查之后，林某贩卖的所谓电子烟是含有乙基氟胺酮成分的，这个成分呢是被列入到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当中。任何非法生产、销售、持有该物质行为均构成涉嫌涉毒的犯罪。
0: 所以法官提醒，不法分子宣称上头的电子烟往往就是含有国家禁止还有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北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

0: 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

0: 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1: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0: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2: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4: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3: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4: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3: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4: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6: 阿强，明天他家有活动。

0: 100减40。
1: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3: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4: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6: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收听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第一条资讯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世界上最纯净的硅。那最近呢，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是首次成功实现了丰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那这个产品呢，关键指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科普一下什么是硅28。
7: 硅是一种非金属元素，天然硅包含硅28、硅29、硅30三种同位素，其中占比92.2%的硅28，能够大幅降低量子计算环境噪声干扰，有着世界上最纯净的硅的美誉，是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而硅29会干扰量子计算运行，想要保障芯片性能，必须将硅28丰度提纯至99.99%以上。
1: 该产品由中核集团旗下中国原子能工业有限公司所属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研制生产。据相关技术人员介绍，硅同位素提纯并非物质反应转化，而是如同筛豆子一般分离三种同位素，在物质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提升硅二八纯度，产品关键性能跻身国际先进行列。除量子计算领域外，超高风度硅二八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同样具备极高的应用价值。
6: 真的是太厉害了，不仅是量子材料迎来了重大进展，咱们国产高端碳纤维也迎来了全新的里程碑式的发展。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上海石化高性能小丝束碳纤维正式量产。那经历了千摄氏度的高温淬炼，这根比头发丝更加细的黑色黄金走出了实验室，实现了规模化的生产，一举改写了我国高端材料的产业格局。
1: 该碳纤维单丝直径不足5微米，仅为头发丝1/10，但强度达到钢材的7至9倍，一股有12000根小的碳纤维绳便可拉动10吨重卡车。产品采用高难度施法工艺，丝材结合性能更佳，关键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且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按需快速规模化投产。该材料应用场景广阔，既可以用于高端运动器材，也能制造航天相机支架等航空航天部件，适配太空复杂工况。同时，国产大飞机、低空经济等领域对碳纤维需求庞大，可打开百亿级市场。未来碳纤维将如同钢铁、塑料一般全面赋能新材料产业链升级。

0: 便是人间好世界。
1: 这是一座磕里磕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嗑，让科学融入生活。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说到了走出实验室，实现规模化生产的黑色黄金，我国实现了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农业。我们知道啊，这个水稻怕冷，容易受到寒害，低温天气呢会造成水稻的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那么生产过程当中，农户通常采取增施氮肥来帮助水稻灾后恢复生长。但是啊，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过量施肥又会造成环境污染，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能够一举两得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2: 近日，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取得重大科研突破，成功找到并克隆出调控水稻寒害韧性的关键基因 CHPO。 该基因堪称水稻体内的智能防护模块，低温寒潮来袭时能主动提升水稻耐寒能力，气温回暖后又可助力水稻快速恢复生长，大幅减少水稻灾后恢复对氮肥的依赖。田间试验证实，携带该优良基因的水稻寒害过后稳产能力更强，氮肥利用效率也显著提升。这一水稻智能模块的研究为培育耐寒、稳产、氮高效利用的水稻新品种提供了重要的分子模块和育种策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本期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国新办发布消息，我国正在加紧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该组织由中方2025年7月倡议成立，总部拟设于上海，旨在践行多边主义，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接下来关注中国新闻网的消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兴院士团队确认了一种距今约 1.2 亿年前的带羽毛恐龙新物种，该物种呢近日已经正式被命名为中华长洲龙。接下来关注本台消息，近日在苏州市举办的第23届全国中学生水科技发明比赛暨斯德哥尔摩青少年水奖中国区选拔赛的决赛当中，合肥一中徐梦阳同学斩获全国2等奖，孙雨涵同学荣获全国优秀奖。

0: 这是一座磕里磕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全新 AI 版的支付宝阿宝。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会经常聊到很多的硬核科技来守护国计民生。那么便民 AI 最近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变革，我们手机里面都有的支付宝最近也完成了 AI 化的改造，推出了全新 AI 版支付宝阿宝。那听起来是不是非常亲切？这也是全球首个十亿级用户超级应用完成全方位 AI 升级，一起来听听看。
2: 区别于市面叠加 AI 功能的产品，阿宝采用全端原生 AI 设计，它以生活、服务、支付、出行等上万个服务场景为基底，极大丰富了 AI 办事的应用场景，界面极简，用户只需语音下达指令，无需手动多点操作，即可一站式完成打车、缴费、寄快递、景区预约等各类生活服务，涉及话费、充值等业务可自动填报信息，资金支付环节仍需用户手动确认，保障财产安全。除此之外，阿宝还能智能分析个人账单，梳理收支情况，给出消费优化建议，兼顾生活办事与资产管理。目前该功能正逐步开放，除支付宝外，6月20日起，部分微信用户发现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一个绿色眼睛的机器人图标，点击进入，一个名为小微的 AI 助手出现在眼前，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业内表示，国民超级应用接连布局 AI 服务，让大众零门槛使用 AI 发展进入深耕实景服务的下半场，有望开创人工智能发展全新范式。
1: 全新升级之后的阿宝是不是会给我们生活带来更多的便捷的使用场景呢？咱们拭目以待，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宋代文人余文豹在《清夜录》中记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多次在朝廷担任要职，也曾镇守过地方。有一段时间他镇守杭州，期间对手下的人都有所推荐，不少人得到了提拔，大家对他都很满意。可是有一个叫苏玲的官员，因担任巡检常常在外，虽然很是辛劳，却一直没有得到升迁，为此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担心自己被这位范大人遗忘了，怎么办呢？直接去找吧，是去争官位，又不便说，不说吧，心里又很是不平衡，为此他心情非常沉重。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婉约的办法来，就是写首诗去向范仲淹请教，实际上是去提醒他不要忘了自己。而当范仲淹读到苏玲诗中“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的诗句时，也完全懂得了他的言外之意。是啊，怎么能把他忘了呢？很快，苏玲得到了提拔，而“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这两句诗也就此传开了，进而形成了成语近水楼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春秋时期，魏国的国君魏献公骄奢残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与愤怒。后来，魏国的大夫孙文子、宁惠子发动军事政变，把魏献公赶下台，立别人当了魏国国君。后来，宁惠子临死前觉得自己做错了，便将儿子道子叫到身边，对他说：“我的儿啊，为父当时一时鲁莽，驱逐了国君。现在我知道做错了，看来只有你能帮我改正我的错误，把魏献公接回来吧。”之后，一直流亡在国外的魏献公听说宁惠子已死，便开始了复国活动。他派人同宁道子联系，并许诺自己回国后一定要让宁道子掌权，自己不管朝政。宁道子有些心动，于是和众大臣们一起商议，大家都反对宁道子做这样的蠢事。其中一个大夫说：“想12年前你们宁家驱逐了魏献公，并没有什么过错，可现在又要接魏献公回来，这样会非常危险，就如同下棋，棋手如果举棋不定，就会遭到失败。对待一个国君的肺和力更是这样，犹豫不决会招来灭族之祸啊。”但是宁道子独断专行，不听劝说，迎回了献公，最后反被献公用计除掉。今天我们常用成语举棋不定，就出自魏国的这段历史，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炎

0: 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2: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年39岁的李闯过着一种外界看来颇为折腾的生活，他改过很多次网名，每次都像是对过往生活的颠覆。最初李闯在一家国企出版社做编辑，开了一个小号叫人类学的李小编，日常发布一些书讯。后来他厌倦了这种一眼能看到头的生活，选择裸辞，在胡同里开了一家小卖部，网名随之改为人类学的李小贩。没过多久，他又上武当山金顶学道，成了人类学的李小道。3年前，他下山重新参加高考，以36岁的高龄成为一名中医本科生，名字又变成了人类学的李小夫，未来可能是李大夫。很长一段时间里，媒体将他塑造成躺平青年的代表，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是当代青年对资本和内卷的反抗，但他始终对这些标签抱有戒备。在他看来，一切选择都极其简单，当我不知道该如何生活时，就不断去尝试，试过发现不适合我，那就再转换一个方向。今年记录他道观生活的书辞职上山出版，他打趣自己这次是逃课来的，现在请假要父母签字，有些规则我现在这个年纪也遵守不了了。在医学院的李闯过着一种规律的生活，早上带同学打8段锦和太极拳，那是他曾在武当山上认真学习过的，而后上课旁观老师给人看病，自习看书买菜做饭，晚上读着古籍入睡。他吃得很健康，半年就瘦了40斤，3年大学生活几乎没有出过学校。尽管重新回到大学学习中医，他却不认为自己会成为医生。学医是知识的累积，成为医生是一个职业选择，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他的所有努力都朝向过上好日子。许多人过日子依赖一种惯性，但他的好日子意味着有勇气，也有能力去选择未来的生活，并且承担这个选择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今天我们就来共读李闯的辞职上山。2019年，从工作5年的单位裸辞后，我靠着耍赖和卖惨，借住在亲戚家的平房里，顺便开了个小卖部。本以为会过上一种大隐隐于市的生活，结果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幺蛾子。有人为了5毛钱可以和我周旋半小时，有人买3块钱可乐还要分期付款，还有微妙的邻里关系、紧张的公共空间、夏季横行的蚊虫老鼠和冬季如厕的不便。那时我想，离开了职场，生活也是一团糟啊。没想到我把这些故事发出来，却引来众多网友的羡慕，觉得我把自己作为方法，以实际行动对抗资本带来的职场内卷。甚至于有外地的朋友来北京旅游，特意跑到小卖部来见我，说我今天本来想去故宫，结果故宫没开门，我就到你这儿来了。急得我赶紧制止，这俩可不是一码事，故宫和小卖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现在也很疑惑，明明大家看起来比我生活得更好，为什么反而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呢？当时我有个朋友在武当山当义工，一次我跟他吐槽自己这一地鸡毛，他就给我描述了山上的生活，每天扫完地喂完猫之后，听道长吹吹笛子，自己看看云彩发发呆，反正今天也不能提前扫明天的地嘛。而我每天在小卖部里无聊地坐着看着云，喝喝饮料，等人过来买东西，地脏了扫一扫，有流浪猫过来逗一逗， 我跟朋友说，除了你比我多一个吹笛。

鼻子的道长之外，咱们生活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但武当山这三个字好像有一种魔力，让琐碎的日常小事都散发出缕缕仙气。我特别好奇修仙者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山上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于是我在网上找到了武当山的义工招募启事和联系方式，上面写着会乐器，能做木工活，懂画画和武术，了解中医药，会新媒体运营和研发文创者优先录取。收到报名表之后，我可以把学历、专业、职业技能都空着，就想看一看一无是处的人能不能在道观做义工。当时我想，如果真的因为这个原因被刷掉也不可惜，那说明山上的评判标准和山下社会也没什么区别，就当省下一笔路费了。结果顺利通过，我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刚办好的健康证，甚至还有一把一米多长的古琴就上山了。我满怀期待这一趟能够带给我一些新东西。山上没有想象中仙风道骨的掌门或掌教，师兄告诉我，武当山现在是规范化管理，再有道长住庙修行的道观成立了管委会，设立主任一名，副主任若干，由武当山道教协会统一管理，听起来和俗世生活没有太大区别。在武当山，大部分的义工会被安排在紫霄宫先待一个月，这里有专门的义工宿舍，义工们大多是20岁上下的大学生，利用假期来这里体验生活。但我只在紫霄宫待一天，就被分配到金顶和太和宫，那里海拔高，交通不便，且奇冷无比。我当时只觉得自己像是因为犯了错被发配到苦寒之地。在紫霄宫，义工们过得比较悠闲，平时可以跟道长切磋武艺，写字画画，吹笛练功。但作为武当72峰中最高山峰，金顶被认为是沟通天人最方便的地方，所以很多游客来到武当山只会上金顶。但金顶十分狭窄，所以也是山上最拥挤的地方，这里工作繁重，义工还得值夜班。我想这修仙也太不养生了。后来还是师兄安慰我，无论在哪个宫做什么工作，都是给祖师爷的道场处理。在金顶，我被布置的主要工作就是扫地、执殿敲磬、维持秩序以及回答香客们的问题。先说扫地这件事，远没有想象中轻松。金顶有2位俗家师傅专职扫地，一位负责上山路，另一位负责下山路，两人在金殿会合，我的工作就是协助他们。布置完工作后，主任道长还意味深长地告诉我，在这里你可以见到世间百态。上工第一天，我就觉得自己和朋友去的恐怕是不同的武当山。我的道观生活远不是看云煮茶弹琴喂猫那么简单，只要有游客的地方，就一定有果皮、瓜子壳、饮料瓶、包装袋，他们一边手脚并用地爬山，一边忙里偷闲，不停地往嘴里塞些吃的喝的，一路吃一路扔。而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扫垃圾的我，甚至能够还原出一个苹果从被啃掉果皮到最后只剩下果核的全过程。一开始我挺心平气和，想着这就是自己的工作嘛。但每当跟着嗑瓜子天团和吃零食儿童队后面扫得满头大汗，一扭头发现又是一地狼藉时，就免不了生气。但更让我感到憋闷的是维持秩序。在金顶，游客会把钱扔到房顶上、护栏里，或者见缝插针塞进建筑物里。既然有人扔，就有人捡。曾有扫地师傅为了阻止游客捡钱而遭到投诉。那次扫地师傅看见小朋友攀爬金殿的护栏，还往里面扔硬币，便上前劝阻说不要爬护栏，也不要投硬币。谁料小朋友的妈妈冲过来质问他，为什么说自己的孩子偷硬币。扫地师傅解释说自己说的是投硬币，但年轻妈妈不依不饶，说她的诬陷会对孩子造成心理阴影，最后告去了景区管委会，但明明无论是投币还是偷币都是不允许的。可能是修行不够，在道观扫地许久之后，我仍然会对这些破坏规则的行为感到愤怒。比如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老大爷，边走便用登山杖敲沿途的建筑和钟鼓，我和他说不要乱敲，这些都是文物，上面刻的字写得很明白，嘉靖42年。没想到老大爷理直气壮地说，文物你骗谁，文物你为什么不搬进屋里。还没等我想好怎么样来反驳，人就扬长而去，这件事让我生气了好一阵子。这两天我在想，为什么我是一个秩序感这么强的人，这种秩序又不是像上学、立业、成家这样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不然我应该不会这样爱折腾，所以我想我心里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秩序。这种秩序大概来自我大学时所接受的人类学教育。
我相信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守规则的话，就能达到

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大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才会更幸福，成本也更低。这种对秩序的遵守也和我的原生家庭有关。从小到大，我家里就有各种各样的规矩，这让我一直活得非常紧绷。如果事情做对了，可能不会有什么奖励，但做错了一定会有惩罚。如果是小时候，这惩罚就意味着我要挨揍了。长大后发现，给我制定这些规则的自己也不会遵守。比如我妈妈让我不要挑食多吃蔬菜，其实因为她自己更爱吃肉。她让我不要吃零食，她却极其爱吃零食。我现在仍然是一个秩序感很强的人。前段时间有位心理科同学看了我的书，对我很感兴趣，非要让我做一个沙盘。等我设计完，他说我从来没见过秩序感这么强的沙盘。这种秩序感会带给我安全感，所以在我上山的时候，见到不合规矩的行为，我总是很难受。我觉得游客你上山来游览就好，为什么非要砸这里的文物呢？虽然人类学也告诉我文化是多元的，我们应该怀有宽容的理解之心，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生气。

他乡，山很高呢，路也长，你现在是什么模样？可偏偏这碎银几两，压断了世人的肩膀。纵然万劫不复，又何妨遍体鳞伤？为了碎银几两，为了三餐有汤。

凄凉，能解世间慌张。纵然六亲不认，又何妨万孔千疮。为了碎银凄凉，

0: 偏着水银脊梁，压断了世人的肩膀，纵然万劫不复，又何妨遍体鳞伤，纵然六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2: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我们今天共读的是李闯。

所著的《辞职下山》。相比我的愤怒，道长们总有一些用魔法打败魔法的智慧。一次我看见敲铜磬的游客在遭到道长阻拦后又问，为什么不让敲？摆在这里不就是用来敲的吗？你们不也敲吗？道长慢悠悠地回复道，小伙子，你知道你敲的是什么吗？这个东西叫磬，是庙里的法器，联系神仙用的。神仙一听到有人敲磬，就会派当值公曹下来查看。你说的没错，我们平时也敲磬，但我们把神仙请来之后还能送走。你一通乱敲，回头神仙生气了，怕是送不走了吧。游客听完一愣一愣的，连忙给铜磬，又是鞠躬又是道歉。我还经常遇到香客把我这个义工也当成是拥有高深法力的修行者，让我帮他加持一下。还有香客让我朝他身体不舒服的地方打一打，用法力给他治病。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只能解释自己并非出家人，实在帮不上忙。看到游客悻悻离去，心里也不是滋味。事后我问道长该怎么办，你就给他加持啊。他说，既然找到你就是缘分，你和他讲清楚，如果他不放心，你再让他来找我们呗。道长总能从容面对一些荒诞事。在金顶我见过形形色色的香客，有人费劲爬上山只为了偷一把香灰泡水喝，在香客团用身体蹭金殿的石头基座和金属护栏，抠地上的土，然后郑重地装进口袋，甚至还有人围着金殿撒香灰，说是拯救苍生。有位道长告诉我，你让他闹闹完心里就痛快了，没点事的人怎么会来庙里烧香呢？尽管我当时并未完全接受，却在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后来我重新回到大学，看到比我年轻许多的同学来严重的事，其实没有那么重要。面对作妖的香客，以前我会上前制止，但这背后意味着来严重的事，其实没有那么重要。面对作妖的香客，以前我会上前制止，但这背后意味着你是错的，我是对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执念？其实对错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关键是它能对谁产生怎样的意义。得到一把香灰，抽到一支好签，或者被神职人员加持一下，能让他们心安理得回家，继续面对一地鸡毛的日常琐事，这才是生活的常态。现在在医院接触病人，我发现如果人生病了先来医院，治不好的可能就上武当山烧香了。归根结底，我们不知道别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不要去给别人当导师出主意，那只是在回避自己的人生课题。大众对于寺庙生活可能有些浪漫想象，但大多数时候山上没有那么多高深的道理。我的状态跟我在国企工作时很像，出家也是一种职业，考勤绩效年终总结一样不落，大家做六休一，逢迎过节格外忙碌，有时候半夜还要起来加班。刚开始发现这一点我挺失望的，但现在我有了新的理解，无论是山上的生活还是山下的生活，它都是现实，两者没有优劣之分。如果现实你都面对不好，你要怎么去当神仙？小时候羡慕神仙可以在云上面生活，但我在武当山金顶的时候就是天天生活在云彩里。云海向远处绵延，山底下的人抬头看，山上云雾缭绕，还有一座道观，有人隐隐绰绰，这多么符合我们对仙人的想象。但我在山上想什么呢？我想着今天又下这么大的雨，山上又冷又潮，被子肯定得长毛。山上的工作人员偶尔会劝我留下来出家，在大家看来这是一份很稳定的工作，但道长们从来不劝人家。你们大概自有一套观测手段来评判一个人是否有出家体质，他们相信出家不仅是个人选择，还是命中注定，命该出家的人迟早要来庙里生活，不必劝，更何况自己还没有修明白，为什么要拉上别人一起呢？入夏之后，山上又热又旱，还闹虫灾，游客们也陆续回来了，武当山重新变得嘈杂，我的身份证也快要过期，银行卡跟着也不能用了，很多现代社会的生存工具都受到了影响，加上我之前查出肾结石一直没有复查，各种因素都指向一个方向，该下山了。回到小卖部，疫情还没有完全过去，我思考着下一步应该如何走时，学医的想法渐渐冒了出来。我一直有很严重的疑病症，经历过几次惊恐发作，在出版社工作时面对工作瓶颈、租房难题和家人的事实作妖，我胸闷心慌，夜晚反复惊醒失眠，医生说这就是焦虑症的躯体化表现。后来我的身体仍然会出现很多问题，却一直得不到合理的解答，也没有办法缓解我的症状，所以我想不如自己去学医。我重新参加高考，进入一所三

本医学院和一群零零后的孩子成了同学。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为什么要绕一大圈来学中医，说我应该走师承路线去拜师。其实我审慎地思考过，拜师要花很多钱，9年才能考证，却有专长限制太大，老师干什么我就只能学什么，自学更不靠谱，我分不清教材真假，说不定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发现一切都打了水漂。算到最后，去医学院这条路看似最惊世骇俗，性价比也最高。以前我不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回到我刚大学毕业，有一天我就在想，自己在北京找过工作，工作几年稳定下来，也许就能进入中层当个小领导，然后会找人结婚生子，等到45岁左右在单位工作稳定，孩子也该高考了，差不多50多岁等着退休。21岁那年，我已经看到了自己60岁的样子，无聊又乏味，我还有什么动力去一步步走完这条路呢？虽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但我确定自己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所以当下我不再靠着惯性过日子，而是自己做选择。我试验了很多种可能性，去部队当兵，在国企工作，开小卖部，上山修道，计划考博，高考学医，我渐渐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了。我认为我接下来的人生目标就是修炼成仙。我们今天的科技发展在远古人类看来已经是半仙之体了，但我们仍然有很多解决不了的困惑和苦恼。我们永远在期待一些我们目前得不到的东西，认为那才是神仙该有的样子。所以成仙不在于物质客观上的东西，我现在想要修炼成仙，是寻找真正逍遥自在的生活。道长们说，天有风雨雷电，人有喜怒哀乐，人的情绪是不应该憋住的，但在情绪宣泄之后，你要能够回到稳定的精神状态，这是道长们的生活智慧，它不依赖于知识积累。几乎我的每一次选择都有人不理解，但我从未后悔过，因为那些决定是我自己做的。我将自己的见闻分享出来，描述我见过的一些可能性，也算是给自己的过往一些交代。我觉得自己只是为了过上好日子而努力，也不想给别人提什么建议。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信息太多才会焦虑、抑郁、失眠、心慌，就像我现在也不希望有人过来指导我的人生，他没有经历过我所有经历的东西，也未必真的明白我的困难。如果能碰上一个这样的人，可能相当于神仙显灵了。我喜欢马伯庸的一句话，不沾大因果，攒点小功德，上山或者下山都可以，希望大家都能真正过上自己的日子。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言善辩，经常用寓言故事、民间传说来劝谏齐宣王。有一次，齐宣王想攻打魏国，使得国库空虚，民间穷困。淳于髡对此十分忧虑，他就去求见齐宣王说：“臣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想讲给大王听。”齐宣王说：“好啊，寡人好久没听先生讲故事了。”淳于髡说：“有一条叫韩子卢的黑狗，是普天下跑得最快的狗。有一只叫东郭勋的兔子，是四海内最狡猾的兔子。有一天，韩子卢追逐东郭勋，绕着山跑了三圈，又翻山顶来回追了五趟，双双累死在山腰。一个农夫看见了，没花一点力气，就独自得到了这个便宜。”齐宣王听出淳于髡话里有话，就笑着说：“先生想教我什么呢？”淳于髡说：“现在齐魏两国相持不下，双方的军队都很疲惫，两国的百姓深受其害，害怕秦楚等强国正在后面等着，像农夫一样随时等着捡便宜呢。”齐宣公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就下令停止进攻魏国。齐宣王喜欢招贤纳士，于是让淳于髡举荐人才。淳于髡一天之内接连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位贤能之士。齐宣王很惊讶，就问淳于髡说：“寡人听说人才是很难得的呀，你一天之内就推荐了七个，那贤士岂不是太多了？”淳于髡回答说：“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同类的鸟和野兽总是聚在一起行动，人们要寻找柴胡、桔梗这样的药材，如果到水泽洼地去找，恐怕永远也找不到。要是到梁文山的背面去找，那就可以乘车的找到。这是因为天下同类的事物总是要相聚在一起的。我淳于髡大概也算个贤士，所以让我举荐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一样容易，何止这七个人呢？”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出自淳于髡的这段讲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

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情侣之间产生嫉妒情绪，俗话叫做吃醋。据传，这个典故出自唐朝的宫廷里。唐太宗为了笼络人心，要为当朝宰相房玄龄纳妾，但房夫人横加干涉，就是不让。太宗大怒，让他必须在喝毒酒和纳小妾之间二选一。没想到房夫人确有几分刚烈，宁愿一死也不在皇帝面前低头，于是端起那杯毒酒一饮而尽。当房夫人含泪喝完后，才发现杯中不是毒酒，而是带有甜酸香味的浓醋，从此便把嫉妒和吃醋融合起来。本来这个典故也只是传说，并没有多少文字记载，可是著名文学家曹雪芹在《红楼梦》第31回中又把嫉妒与醋意连在了一起。原文是这样写的，袭人听了这话，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他说我们，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经曹先生这么一写，词海中对醋的含义又加上一条，因嫉妒而感到心酸，吃醋被引申为嫉妒，也就由此而来。吃醋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恋爱或婚姻中，如果两人彼此视而不见，一点醋都不吃，爱情也就淡而无味了。偶尔吃一回醋，说不定就能给琐碎的生活吃出一片广阔的天地，但是醋劲大了，未免就过犹不及了。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北京时间23:00。
2: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要尽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
3: 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圆。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0: 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乡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 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从科技创新的攻坚

0: 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5: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 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

0: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

0: 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 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

0: 情。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宇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7:01，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28度。今天夜里阴天有中到大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低温度24度。预计5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梁延顺在与我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人员座谈交流时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在合肥各新华书店全面上架发售。
3: 聚力新制要卸，畅通产业供需。
2: 中国科大破解全固态电池底层材料关键难题。
3: 安徽省首批技术经理人学院揭牌成立。
2: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缓解出行绕圈找位难题，合肥老城区将新增近1000个智慧停车泊位。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2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与我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人员座谈交流。

0: 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省领导孙红梅、钱三雄、单向前、孙勇参加。座谈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王于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吴伟仁、徐从祥、乔丽娟、舒歌群、朱太平等同志先后发言，分享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激动心情，抒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无限赤诚。梁延顺代表省委向受表彰同志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希望他们珍惜荣誉，发扬成绩，争取更大光荣。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气壮山河，激荡人心，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时代感召力、思想引领力，为新征程上党的事业接续发展、广大党员矢志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锤炼坚强党性上下功夫，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永远信党、爱党、为党，要在勇于攻坚克难上下功夫，砥砺创先争优的进取精神，推动更多领域实现并跑领跑，要在站稳人民立场上下功夫，厚植为民造福的真挚情怀，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办好民生实事，要在从严管党治党上下功夫，抓实各层级各领域党建工作，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涵养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梁延顺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干实际实效上，努力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
1: 7月2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卫东做专题党课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参加。党课报告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深刻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人大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深刻认识人大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使命任务，坚持守正创新、依法履职尽责，稳中求进推进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党课报告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自觉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更加有为服务全市发展大局，更加有效助力增进民生福祉，更加有序推动法治合肥建设，更加有力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强化担当作为，发挥职能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合肥实践贡献人大力量。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目前合肥各新华书店已全面上架发售。《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权威教材。《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记者张正阳报道，日前，合肥市生物医药和高端医疗器械产业供需对接暨新制药线目录发布推介会召开。现场，合肥首批新制药线目录正式发布，药械企业和医疗机构进行了供需对接。会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发布了合肥市新制药线目录，目录涵盖药品和医疗器械两大类，共计61个品种，其中药品36个，医疗器械25个，均具备较高的临床价值和市场潜力。其中，美亚光电的口腔 CBCT、 欧普康氏的角膜塑形镜等产品

0: 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启浩医疗的可降解耳鼻止血棉、昆龙康心的心脏医疗数字化分析系统与智能设备解决方案等产品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空白。此次发布会是深化场景对接、优化产业生态的重要举措。现场七家重点企业代表开展产品路演，合肥市医疗器械检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代表做公司推介，医疗流通医疗机构代表从临床科研和场景应用角度提出合作展望。近年来，合肥市深入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一方面重点培育本土龙头企业，另一方面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高能级平台引进创新型企业，并联合高校院所孵化出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格局。2025年，合肥新货药品医疗器械批件数量均居全省首位，其中第三类医疗器械新货批件数量同比激增72%，企业梯队不断壮大，全市生物医药领域拥有上市企业10家，私上企业超500家，归上工业企业数量同比增长37.8%。下一步，合肥市将在专业平台建设、基金丛林打造、场景应用对接等方面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六月的合肥量子科技领域捷报频传，6月24号，在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授权指导下，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工程化开发的国产稀释制冷机 EZQF1500 首台正式下线。这台为千比特超导量子计算机服务的超级冰箱，低温极限可降至约 5.42 毫开尔文，单核心制冷量达国际领先水平。6月26号，中国量子科技共保体在合肥正式发布，该共保体由10家保险机构共同组建，标志着国内首个定向服务量子科技产业的专业风险共保平台落地运行。从超级冰箱的下线回望，合肥量子科技的种子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埋下。1998年6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院士团队发起我国第一次关于量子信息的香山科学会议，在合肥拉开了中国量子信息研究的序幕。2009年，在国家鼓励成果转化的背景下，国盾量子在合肥高新区应运而生，由此合肥乃至安徽的量子产业大幕徐徐拉开。从实验室的原始创新到产业链的落地生根，合肥的密码是什么？答案或许就藏在两个词里：沉得住气，聚得起人。合肥没有追逐短期风口，而是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科研院所创新平台，在量子科技领域持续深耕。14五期间，合肥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主动对接上海5个中心建设，组建长三角大科学装置联盟，建成长三角城市群量子保密干线环网，获批建设长三角人工智能安全实验室，新签约合作园区项目330个，投资额增长 7.6%。 今年1月，合肥量超融合计算中心已正式上线运行，依托巢湖明月超级计算机部署2台180加比特超导量子计算机和1台12比特离子井量子计算机，构建了一套涵盖底层操作系统、上层软件系统等在内的量超融合系统，成为我国首个实现本地化部署、支持多技术路线的量超融合计算平台。技术平台的搭建为产业生态的繁茂提供了沃土，在合肥高新区一条长约 3.5 公里的大道因量子产业的集聚而声名远播，这里诞生了墨子号量子卫星、京沪干线、9张光量子计算机等世界级成果。2024年12月，我国首个量子计算与数据医学研究院在此揭牌成立。近3年，合肥市量子领域成果转化设立企业21家，61项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培育集聚量子产业链企业93家，居全国首位。根据国际知名科技咨询机构 ICVTank 2025年发布的全球量子信息产业指数，合肥量子整体实力位居全球第二。我国入围全球前20强的4家量子企业中，有3家来自合肥。核心设备实现突破的同时，应用网络也在加速织就。6月20号，合肥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潘建伟、徐飞虎等研究人员联合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成功实现了基于双厂量子蜜月分发协议的芯片化量子通信网络，并在540公里光纤链路中完成安全蜜月传输。从墨子号升空到9张问鼎，从实验室的原始创新到产业链的落地生根，合肥完成了一次从零到一、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接下来，合肥

0: 将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在量子领域争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精密探测等领域争创全国重点实验室，共建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推动七大研究院等平台产出更多原创成果。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7月2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骋教授团队在国际权威期刊《美国化学绘制》发表研究成果，破解了低成本锆基氧氯化物固态电解质与金属锂负极不相容的难题，从而使全固态电池中固态电解质的成本降低到22.73美元每度电，不到传统硫化物路线的12分之1。全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动力电池的核心方向。目前备受关注的硫化物路线虽然性能极为突出，却面临三重现实制约：成本远高于市场准入门槛，固态电解质亦然，且核心专利早已被海外企业布局。相比之下，马骋团队近年开发的锆基氯氧化物不依赖昂贵原材料，不含低地壳风度元素，材料不可燃，被业界认为具备极大的低成本应用潜力。而且该路线核心专利自主可控，风险远低于硫化物路线。然而这条低成本路线此前长期卡在金属锂负极上，金属锂还原性极强，一旦与锆基氧氯化物直接接触，会还原其中的锆离子，生成能传导电子的锆基金属，导致界面反应不断向内部推进。业内通行做法是在两者之间增设一层硫化物做隔离，这意味着低成本路线走到负极一侧仍然绕不开硫化物的身影。马骋团队提出的非金属阳离子掺入策略，在锆基氧氯化物固态电解质和金属锂的界面内部重塑了一道阻断电子的屏障。团队在锆基氧氯化物中引入非金属阳离子，使其与金属锂反应后的产物中电子绝缘的非金属化合物体积比大幅增加，从而将少量导电产物分隔为孤立颗粒，无法形成电子的连续传输通道，最终成功地抑制了进一步的还原反应。实验数据验证了这一路径的有效性，采用该方案的固态电解质在锂对称电池中稳定循环达到5000小时，搭配五矿新能提供的工业级九系锆镍三元正极和金属锂负极的全固态电池，在80%容量保持率下实现了170次稳定循环，而换用锂硅合金负极后则实现了1312次稳定循环。更关键的是，由于彻底摆脱了对昂贵的硫化物固态电解质的依赖，锆基氧氯化物全固态电池中固态电解质的成本仅22.73美元每度电，而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中固态电解质的成本则高达280.47美元每度电，两者相差超过12倍。从实验室到大规模产业化，这条路线仍需面对放大制备、工艺适配和良率控制等工程试验。尽管锆基氧氯化物全固态电池目前仍处于实验室阶段，但它在成本、安全和知识产权自主性上的独特优势，为后续的工程化攻坚提供了明确的价值锚点，为全固态电池提供了一个性能不妥协、成本有优势、专利能自主的技术路线。
0: 近日，我省首批技术经理人学院安徽科技大市场技术经理人学院揭牌成立，将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助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活动现场，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分别与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与芜湖市委人才工作局、芜湖市科技局、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科技商学院签署安徽科技大市场技术经理人学院共建协议，两家安徽科技大市场技术经理人学院挂牌成立。其中前者将重点培养技术经理人方向金融硕士，打造兼具专业理论、产业金融思维与实操转化能力的技术经理人队伍，后者为四方共建的技术经理人学院，将面向政企一线从业者开设定制化研修课程，配套打通人才认定、职称评定、政策扶持全链条保障机制。据了解，学院将采用 多方协同共建模式，依托在皖高校雄厚的科研实力和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以及安徽科技大市场平台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学科、科研及人才等创新优势资源，结合市场需求和产业

0: 特点，旨在培养出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技术经理人，为安徽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打造一支金牌红娘队伍。该举措填补了安徽省技术经理人学历教育和技术经理人学院建设的空白，探索构建了技术经理人短期培训、中长期进阶学历教育全新培养模式。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2: 近期，合肥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关于餐饮场所文明携犬的提醒，面向全市餐饮经营者、养犬市民双向划定行为红线，清晰界定各方责任。提醒发布后，全市餐饮企业很快响应跟进，合肥市食品行业协会、合肥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联合发出关于禁止携带宠物进入餐饮经营场所的倡议书，号召全市餐饮商户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做好行业自律，主动担起门店管理责任，织密餐饮安全防护网，形成了政企联动、行业共治的好势头。专项提醒发布以来，全市连锁餐饮企业和大小餐饮门店都快速行动起来，逐项规范门店经营管理。不少餐饮店第一时间在门口、迎宾区等显眼位置贴上禁止携带宠物入内的温馨提示，提前告知就餐规范。各餐饮连锁品牌还给员工做了专项培训，细化携宠物入店的处理流程，教大家用温和的方式沟通劝导，既把规矩守好，也尽量优化服务体验，减少不必要的消费纠纷。食品安全无小事，城市文明靠共治。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持续坚持监管与服务并举，整治与引导同步推进，常态化做好餐饮场所的食品安全监管，持续督促商户落实主体责任，优化管理服务，同时发挥行业协会的纽带作用，深化行业自律，让餐饮场所的文明携犬管理成为常态，更加规范。
0: 作为城市道路拥堵的治疗器，智慧停车场以其高效便捷、智能的特点，成为解决停车难题的有效方式。近日，华府君悦 A 区南侧地块立体智慧停车库项目开工建设，项目规划928个停车泊位，超三成配建新能源充电设施，在家门口停车有位，幸福到位。望江路与前山路交口地处蜀山区主城核心，商圈林立，楼宇密集，长期以来绕圈找位不仅是周边居民的烦心事，也是城市治理的痛点。蜀山区城投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建设采用地下三层加地面一层的立体空间结构，将原本只能停放百余辆车的闲置地块扩容为近千个泊位的综合性立体智慧停车空间。这种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精细手法，正是城市更新背景下蜀山区向存量要空间、向高度要效益的生动实践。不仅停得下，更要停得美。本次建设遵循功能优先、风貌融合准则，统筹交通实用功能与城市整体美学。项目规划地下三层地面区域为停车空间，地上两层配套服务用房采用一体化精致外立面，同步布局地面景观绿化，建筑风貌与周边市政道路、沿街楼宇自然衔接。此举不仅补齐了区域公共服务短板，更实现了片区空间风貌的整体提升，让民生工程从功能载体向城市景点延伸。在停车配置上，项目兼顾绿色出行与便民需求，总计规划928个标准停车泊位，新能源充电车位占比超 35%， 充分适配新能源汽车普及趋势。立体智慧车库搭载智能管理系统，可实现车位引导、线上预约、无感缴费等一体化服务，既扩容停车供给，也通过标准化、智能化管理规范路边乱停乱放现象，疏通片区道路交通微循环，改善主次干道通行秩序。城市更新既要换新面子，更要坐实里子。该地块从昔日的城市夹角变为如今的便民高地，折射出蜀山区统筹片区发展规划、持续优化闲置储备地块利用思路的转变。下一步，建设部门将继续深挖辖区闲置地块低效空间潜力，通过小型精品民生配套项目破解片区治理堵点，以空间、功能、价值的三重复合模式，为老城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民生动能。
2: 日前，新站高新区墨甸社区党委联动安徽中医药大学，在墨甸老街打造了一场以“岐黄传心火，本草暖邻里”为主题的国医文化惠民市集。活动现场共设置了八个义诊理疗展位，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的专业医师现场坐诊，为居民提供中医内科问诊、耳穴压豆、按摩刮痧、中医推拿等特色免费理疗服务。医师们细致地为前来的居民搭脉问诊、答疑解惑，并针对中老年群体常见的慢性病、肩颈酸痛等不适症状，给出了个性化的中医调理。

0: 方案。
1: 日前，合肥市2026年无人机装条检修技能竞赛在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举行。本次竞赛为个人赛，设置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两个环节。理论考试重点考察选手对无人机安全法规、系统基础理论等知识的掌握情况。实操环节设置三大科目：无人机装条、无人机检修与信息采集、无人机调运，全面检验选手的综合实操能力。比赛共吸引了全市17家单位66名技术能手同场竞技。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据合肥市气象部门预报，预计未来几天全市多降雨过程，全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到26度，最高气温27到32度，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市民外出开展户外活动时务必做好安全防护。
1: 当前正值迎风度夏用电高峰期，也是带电作业的关键时期。合肥供电服务指挥中心在姚海蜀山、包河、庐阳四个行政区设立作业驻点，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科学统筹调配中压和低压发电车等各类应急供电设备，快速响应市民及企业用户用电诉求，加大推广使用带电作业机器人、发电车等装备，采用无线同期并网等新技术，提升带电作业的安全管控水平和作业效率，让城市夏季供电变得更加平稳。
0: 近日，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主办的2026年合肥市城镇燃气管道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泄漏事故综合应急演练在包河区岸上草原公共停车场开展。演练模拟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管线燃气泄漏的险情，完整还原险情上报、警戒风控、疏散救援、漏气抢修、环境监测、供电保障等全链条处置流程。
1: 新修订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7月1号起实施。近日，安徽省住建厅会同有关部门采取措施，督促企业对照新标准开展自查和技术升级，保障新标准在我省落地实施，提升电动汽车用蓄电池技术性能和消防安全防控水平。截至目前，已完成3批督查、8轮全覆盖督导。
0: 记者从民航部门了解到，自2026年7月5号零时起，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进行调整，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相比6月5号的调整，机票燃油费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
1: 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优化实施两新政策，2026年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0: 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销售渠道。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
1: 7月3号，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2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是1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三艘船以及探索3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记者近日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在地面上，我国将选择优良台址，建立多台大口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理布局均衡的地基监测体系，实现在夜空方向看得距离远，覆盖天区广，测量精准。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奈虎口他乡，山很高路也长，你现在是什么模样？可偏偏这碎银几两压断了世人的肩膀，纵然万劫不复，又何妨遍体鳞伤？为了碎银几两，为了三餐有汤。

着睡银凄凉，压断了世人的肩膀，纵然万劫不复，又何妨遍体鳞伤，纵然六亲不认，